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五湖四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授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交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皇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稀植物湖北恩施巴东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呀，汪君直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
已经研究

0: 都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目前来说，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呢，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第二个用到多的单位就是单位了。那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一起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同时呢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余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临秦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毒的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啊，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余作坤，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植物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有个小网网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出奇的好。为什么呢？ 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

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尖端的顶级的，不是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中心达不到预期。可以说中心提的就2点，第一，住到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都不行，只要来中心的慢病患者，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的实力。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西这海棠的，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需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呀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2盒的价钱是598，你拿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3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需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王俊之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细，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2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
身体当中五

0: 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你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2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 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并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道心治病的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这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的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其实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这个病在哪儿啊？这个病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 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

你吃了这个谷壁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这个罪是不是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是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甄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毒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用上。这种啊，在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到80%， 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

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都难？短的住三个月，长的住六个月，这三到六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这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
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啊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他这个解血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
治病的

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来的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病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病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到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
医生都说了，

0: 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来，中医院，我师傅给看的，也是我师傅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傅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不治本呢。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它解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解毒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病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100分，明天还有100分。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病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结果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是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于作坤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感谢汪君直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
2: 哎，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
2: 啊。
0: 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啊，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再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觉、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美楼、
0: 好，我给你留6份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
2: 6份
0: 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2: 拜拜。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冠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4: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

0: 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天正开会，老马睡着了，等到一睁眼，你猜怎么着，已经散会了。尽管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老马开会睡着了，但我发誓绝对不是故意的，更不是头讲话太催眠，谁让昨晚的手机小视频一刷就根本停不下来呢？可总要给头一个解释是吧。就在这时，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映入老马眼帘，这就叫做正困的时候来了一个枕头。这不理由就来了吗？老马的报告也来了。老马始终相信自己绝对不是一个人在会上睡觉，不对啊，是绝对不会是一个人没有睡好。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果然印证了这个观点。调查显示，全国有一半的人睡眠不达标，中国人平均入睡时间是凌晨的0:10，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要到0之后才会去睡觉。还有就是学生群体的睡眠最不规律，比例高达 69.6%， 以及睡眠越少肥胖风险就越高，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的人肥胖比例是 41.4%。 这样老马看完更焦虑了，因为每当睡不着的时候，老马还会吃夜宵。当然我也相信吃夜宵的也绝对不会只有我一个人。那如果有个夜宵白皮书的话，肯定老马也能上榜。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存在睡眠焦虑的人占比约 48.5%， 也就是说近一半的人都在为睡不好而焦虑，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睡不着到焦虑到更睡不着到更焦虑。那么我们为什么睡不好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首先，电子产品，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人越刷越精神，越睡不着越想刷手机，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那第二呢，就是心理压力，脑子里总会装一些事情，这怎么可能睡得着呢？不过白皮书还显示，睡眠节律差异明显，年龄越大就会越规律，其中66岁及以上人群入睡规律占比达到45%，而睡眠规律的老年人夜间清醒的时间也会越短。那么老马就是年纪还没到，等我66岁以后自然就能睡着了是吗？结论，白皮书多次强调一个核心词，叫做规律。调查也表明，睡眠越规律，睡眠得分越高，夜间清醒也会越少。从医学角度来看，睡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修复白天的劳累与损伤，整合记忆，巩固学习成果，调节生长激素和褪黑素等激素水平，增强免疫功能，并清除大脑代谢废物，这是任何现有医疗手段都无法替代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山屋花堂上，我在家马群倒土，葬埋婆娘，你在外春风夜夜芙蓉帐，我在家寒被人屠，卖牛郎说什么逼婚不愿问丞相，全是你忘恩非丧天良，你忘了爹忘了娘，忘了你的不谢小儿郎，贪图

到下王李禄寻心

给长了，我就说呀，贤惠在今夜晚上，三更是姑娘你呀，倒在书房。

去再问张兆云。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

到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快把行装整，速速申冤封古城。为兄弟的北美征，

0: 地府葬于堂，葬走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眉子杖，在阳世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高堂，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解，待我来写，待我来告。将人伤，兄弟无罪，喊你

搏一搏，又当方光亮。

四次无道。

有恨，阎罗王赏赐权在你手掌，不该粗判好人我。四张状高财神公道不讲，三金银你我。

状告成王，时至时分，你为何守香烟，唯有穷天。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运，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什么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造冤，告到了十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告尽，从玉皇我告到。

恨不能驾长披与千里论，恨不能举我弟们

0: 杨宗保，进北了白家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搬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勇，这三军们，
1: 参
0: 赞行。

0: 萧将军一支鸿雁带箭而飞，何不射他落地？
1: 弓箭走。

刀枪剑戟任你拣。

说。

双对。

江山从何起，举都是俺国家父子这挣来的。我越说越将我心加轻。

可真

问的我张口用意好。

帅，那丁山兄妹，他的贤行官，非凡倒在了西塘路上，可该我发你话，报一报仇怨。薛丁山要把我的将领犯，重打他四十棍。是薛丁山，俺少年夫妻。

传，你千不念来，你万不念，念起来为娘，我的老。

面虽然见之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继续来共读《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有一些德国学生做过的一项调查，堪称替代研究的最佳案例之一。这些年轻人完成的调查包括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你最近觉得幸福吗？第二，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实验人员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关联度很感兴趣。那些回答自己有很多次约会的学生，会比那些约会次数少的人更幸福吗？令人吃惊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两个答案的关联度几乎为零。显然，学生在评价自己的幸福感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约会。另一组学生也看到了这两个问题，但次序正好相反。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然后第二个问题才是，你最近觉得幸福吗？这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在这种顺序下，约会次数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度能达到心理测试的最高水平。期间发生了什么呢？原因很明确，这就是替代作用的典型案例。约会显然不是这些学生生活的重心，在第一次调查中，幸福和约会并不相关。但当实验者要求他们回想自己的浪漫生活时，他们确实有情感上的回应。有多次约会的学生想起了自己生活中快乐的事，而那些没有约会的学生想起的都是孤独和被拒绝的情节。因此，在看到第二个问题时，由第一个约会问题引起的那些情感就在大家脑子里徘徊，影响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评价最近的幸福感这种任务并不常见，也不简单，需要仔细思考之后才能给出恰如其分的回答。但是提到约会情况，这些学生就无需努力思考了，因为他们脑海中早已有了相关问题的答案。这个相关问题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恋爱生活满意程度如何？他们将被问及的问题替换成了另一个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在生活中有特别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普通人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找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替代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读书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就会说，我看到那个人读了很多书，但是也没赚钱，那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读书没有用。这就是大量的人会做出简单结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因为我们就学会了用启发式问题替换一下，替换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在了解完了系统一和系统二的运作规律以后，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期就要说到启发性所带来的偏见有多少。我们在生活中会有特别多的启发性偏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4: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奔赴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3: 一昧地捡起地上的六便士，就失去了抬头看月亮的机会，这是斯特里克兰德长久以来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悲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也许只会抽空抬头看一看月亮，然后继续捡着地上的六便士。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讲述，也许就是想告诉你，嘿，别忘了你也有梦想，捡起六便士后别忘了偶尔看一看月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我在谈话中有意不问他这几年的生活，装作完全不关心他生活的样子。我的这个计谋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主动说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是太拙劣了，以至于他讲得虎头蛇尾，我需要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那些空白填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我如此感兴趣，可是却只能知道个大概，就像读一部不完整的稿本一样。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这个人始终在各种痛苦中煎熬，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不觉得大部分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很苦。斯特里克兰德不同于大部分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生活上是否过得舒服，他从来不关心。即便让他一辈子都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

我想他压根没有发现我头一次来看他时，他所住的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的脏。安乐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必需品，一张硬背靠椅反倒更适合他。他的胃口不错，可是却从不关心究竟吃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食物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他似乎还有本事扛下去。从他的口述中，我知道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一顿面包，喝一瓶牛奶。他是一个对饮食、声色都有欲望的人，可是却又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物。他从来不觉得忍饥受冻有什么苦的，他就这样过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精神生活，你不感动都不行。当他花完手里仅剩不多的钱以后，他也没有灰心失望，他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卖掉，我想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赚钱的门道，他自嘲似地告诉我，他曾经给那些想欣赏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向导，因为挖苦人是他的习惯，所以这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他慢慢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那些不太体面的地区，他告诉我怎样在马德莲大马路上晃荡，期望遇到个想看看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有点喝醉了的人。假如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就可以挣不少。可是后来他的衣服实在是太破了，那些想要观光的人不敢再找他了。这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需要用英语说明，以在英国医学界进行宣传。有一次因为罢工，他还粉刷过房屋。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艺术活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懒得去画室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钻研，因为没有名气，他有时甚至买不起画布和颜料。而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在绘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想别人指导他。所以他就必须浪费不少时间来对一些技巧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早在过去，画家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所追求的一种东西是我所不甚明了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一次又加深了我过去有过的那种印象，他似乎被一个东西牢牢攥住了，他的心智似乎失常了。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与虫在野》，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2019年8月出版的，作者半夏。《与虫在野》是一个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嫁接其大学生物学素养的背景，当了一回荒野侦探。作者半夏用人类的两只单眼与虫虫们的复眼对视之后，觉察所有的生命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五年来，作者半夏俯身大地，同时也平视或仰视高处。他发现虫虫们的世界令他眼界大开。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作家半夏。很多朋友说这个书名取得很好，问我在野是什么意思。我说在野不是在堂，不是在室，不是在家里边，是要去到野外，去到田野，去到山野，去到乡野，去到旷野啊，野外的野草花木中，观察虫子，拍野花。在这个过程中，整整的五年过去，我用手机拍了几万张虫子的图片，然后每天回来学习分类这个虫子，然后观察它们的习性，记观察笔记。终于五年后这本书出来了。
2: 这本与虫书绝对不是一本科学的专业论著，更不是搞科普讲知识。

0: 他是用图文并茂、文图互证的方式讲述自己寄情于大自然的亲历故事。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似乎无一例外，每种昆虫皆有向草木叶间边缘趋近的习性。以我们人的理解，这不是把自己逼到绝境吗？叶的尖端边缘，在我看来就是它们的悬崖。在悬崖边，它们好像在磨蹭，在犹豫，触角在扫描，眼睛在探视，腿节前后搓动。最终它们勇敢的，没有退路似的，借高处的势展翅起飞，接受阳光，寻找配偶，飞都比较方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要飞得更高。飞是它们的舞蹈，是它们的行为生活方式。虫子碰到边缘，它就要决定往哪里去，有的直接起飞，体型小的就往叶背面去，其他的就会在叶的边缘转动，最终找到起飞点。有人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达尔文的理论受到一些现代研究成果的质疑，比如云南澄江冒天山生命大爆炸生物化石群的发现和研究，对物种进化有了别样的补充和诠释。但我认为他的贡献不可磨灭，进化论并没有被推翻。有人固执地认为植物比动物更智慧，动物比人类更智慧，这也许偏颇，但起码能飞是很多虫子的能力，人类并不具备。单凭这一点，我对所有的生命，包括虫子在内，都敬畏。人类的智慧是可以创造出各种飞行器，借助外力飞。梦想有一对隐形翅膀飞，那是灵魂生活的诗意飞升。于虫，远方值得它起飞。中途会有补给和停歇，补给是纯为生存的吃喝拉撒和学习，停歇是诗意的歌舞娱乐和繁衍。别给我说植物那类生命不会飞，它的种子会飞，会借助动物对它的利用而飞。飞不只是生命的一小点意义。起飞及飞翔着的昆虫姿态有异乎寻常的美。描写昆虫的飞，恐怕还是老杜那两句诗最有情致。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拍虫以来，有些瞬间被定格在难忘，拍时的地点、环境、气候、时辰，甚至当时当地的气息，全记得。我与虫，正所谓船与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人类的单眼真的需要与虫子的复眼深情对望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人虫对眼路是感性的，正如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中写到的，完全客观纯粹的科学探讨并不存在，因为其中总是交缠着主观认识和感官感受。在这部分有具体日子序号的观察记录里，我没有冷却我的情感情绪，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我的惊讶、想象和差远的联想。感同身受，我身上有了虫味儿，我的眼睛变成了一对虫眼。虫眼，虫之眼睛，被虫吃的植物动眼，看虫的人之眼。再往深里去，从虫虫的角度看世界之眼。
0: 本期读书人孙玉婷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诗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34.5厘米，重7.15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你知道甲骨文的骨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吗？骨骼的特征我们知道是两端宽，中间窄。造字人发现骨骼是连在一起的，于是在中间画了一条线，把骨关节连在了一起，这条线我们称作韧带。后来人们又发现骨骼还与肉相连，于是呢，在字上面又加了肉，这就演化成了金文的骨。而到了小篆，则更加接近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骨字。《说文解字》中这么说道：“骨，肉之合也。”意思是腹肉的合。而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探秘甲骨文的传奇故事中就和骨有关。而这个骨不是一般的骨，它叫做龙骨。1899年，一个叫做王懿荣的国子监祭酒，因身染疾病服药，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什么是龙骨呢？龙骨就是古代大型哺乳类动物，比如说像象类、三尺马类、蜥类、鹿类、牛类等等骨骼的化石，在中医中具有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色的效果。因为那龙骨上啊刻着有类似文字的东西，这让王懿荣十分的疑惑。王懿荣同时呢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研究之后认定这是一种远古的文字，于是着手收购甲骨并追根溯源，发现这东西啊出自河南安阳。就这样，王懿荣与龙骨的偶遇开启了一片甲骨惊天下的传奇。而此前这些龙骨被当地人用于治病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挖掘龙骨出售已成为一项谋生手段，谁也说不清在上千年岁月中到底有多少珍贵的甲骨被磨成粉当做中药吃进肚子。后来的研究者都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人吞伤食啊。其实在中国曾被当作龙骨用于治病的还不只是甲骨，还有周口店的猿人遗骨，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宝贝。这些事儿现在说来让人痛惜不已啊，可在当时又无可奈何。在100多年历史中，更有诸多学者殚心竭虑地苦心研究、识别、分析、推论、破译，努力走进数千年前的文字迷宫。在殷墟先后出土的有字的甲骨约150000片，上面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据说至今能识别的单字仅有1500个左右。关于这些甲骨文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又是如何解密的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5: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6: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7: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4: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8: 你还记得这些台词吗？
9: 你总觉得我怕死，
10: 我只怕你不怕死。
11: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
12: 我们看看了未来呀。
8: 他们来自2021年国庆节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热度尚未褪去的电影与之前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起组成了令中国人喜爱的三部曲。影片分别讲述了四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故事：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革命时期的冀中骑兵团英雄；建设时期的航天先辈；改革开放时期的先行者；以及新时代的科技人才。但并不是简单的题材罗列，影片中既有战马骑兵冲锋的热血场面，也有科幻穿越这样奇妙的脑洞，有牺牲奉献之下夺人眼泪的谆谆寄语，也有坚持创新中迎春潮的喜笑颜开。这些动人心魄的情节如同一只只大手拍在我们的肩膀上，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13: 我们要抓紧时机啊，这可是全中国第一支广告。
14: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8: 从祖国到家乡，从家乡到父辈，镜头始终锁定着普通人。人物虽小，折射出的背景却宏伟动人。我和我的父辈以演员担任导演角色，与影片中以亲历者重映大时代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在这部影片中，父辈们经历的不再是重大瞬间，而是一段历史时期。他们所展现出的形象，是同时代千千万万的父辈身上都会有的闪耀光芒。那是面对危难时的大义，是将无变有的顽强，是与国潮同步的睿智，还有在新时代永不止步的开创。
15: 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次失败，你应该沿着你爸爸的路继续往前走，怎么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了呢？
8: 我们的父辈并非一帆风顺，但从不怨天尤人。他们在保卫家国、面对灾难、创造未来时，能够那么从容不迫地战斗、燃烧、热爱。在影片中，在现实里，我们已经或终将继承发扬那些父辈身上几千年来凝聚的优良品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眼前有怎样的高峰，也会牢记奋斗精神，由平凡的渺小向伟大进发。
4: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
3: 剧，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山居秋暝，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鉴赏者傅如一。这首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啊。此诗句出自鹿柴。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是，市中遥望空云山，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此诗句出自《桃源行》。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几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为其溪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他在《献始兴宫》中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作粮肉，崎岖见王侯。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像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 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方而明志节；景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正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磨山泛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韵丰富，耐人寻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定太岁张芳在佟麟面前咋咋呼呼大放狂言，他爹张子美不爱听的，照他那夹扁头狠狠地削了一巴掌，啪、哎、张芳打的一激灵，回头一看是他爹，我爹您怎么打我的，混账东西，小小年纪竟敢口吐狂言。这些高人上自谦让，你算个什么东西，往后不可如此。
3: 是了，

爹就是比儿子大呀，想不到到这儿就得受管束了。他嘴里嘚嘚咕咕，躲到佟林身后，佟林好像没乐了。就这样，两队合成一队，开赴铁扇寺。咱们曾经说过，铁扇寺的纪元祭祠暗设十条绝户计，头道山口，二道山口，三道山口，山门全都有人守把，而且都有毒药酒、毒药饭菜。但佟林他们知道怎么回事呢？甘虎都给卸了底，每人又都有解药，自然是平安无事来到铁扇寺正门。有和尚撒脚如飞到大雄宝殿禀报纪元祭祠。俩和尚一听就一愣，佟林他们来得太快了，我这绝户计怎么都失效了，这怎么搞的？他们哪知道有个内奸是甘虎啊，整个给破坏了。那么俩人一商议，佟林和镇东侠来了，不能等闲视之，打归打，礼貌归礼貌啊，还得以礼相待呀。二人商量了多时，取得一致意见，祭祀站起身来了，阿弥陀佛，列队迎接。他们俩带着头，后边是僧兵僧将，能有100多人吧，身披袈裟迎接到正门。等纪元和祭司过门槛，下了台阶，往对面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的眼光同时落到佟林身上。你看那一般的人呢，俗气，眼光也俗，光看人家这衣着打扮，要瞅佟林呢，太不起眼了，里头土黄布的裤褂，外边土黄布的大衫，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乐乐乐得。但是他们两个人是看内在，一瞅这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浓眉大耳朵，像一桶杯戳在面前呢，太阳穴鼓鼓着，瞳孔放光，鼻梁子上边到天平盖有一道紫线，显着是傲骨英风啊。他们就知道这佟林绝对不好对付，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再往两旁观看，黑白丑俊，老的少的，能有几百人，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俩和尚稍微迟愣了片刻，赶紧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欢迎欢迎啊！这么说，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喽。佟林一抱拳，不才，正是佟某。二位老师就是祭祠纪元二位了，正是老衲。说过彼此介绍，俩和尚一听来的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呀，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啊。然后执手望里相让，纪元在佟林左边，祭祠在佟林右边，等上了台阶一过门槛，这个时候纪元冲着他师兄祭祠一努

手腕的那只手托住佟林的嘎吱窝，季慈在右面枪抓住佟林另只手的手腕的那只手也穿到佟林的嘎吱窝，两个人往两旁一蹭，就这么一蹬呢，佟林就得散架子。他俩什么功夫？可嘴上呢还说人话，哎呦，佟老师，门槛太高，您留神，我们搀你一把。有这么搀的吗？两个人同时往左右一使，镇东侠、西方侠、南侠、北侠、大盼飞行侠、铁扇风流侠、二侠侯杰等等，众人看得十分清楚，暗道不好，海川要吃亏。佟林呢早有思想准备，你看佟林呢外表极其憨厚，满不在乎那样，实则心细如发。他一看纪元纪慈一边一个夹着他往里走，佟林呢心里头就做得有数了，这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两人一抄佟林的手腕子，佟林明白了，哦，要肢解我的骨架。他们往外这一使劲儿，佟林利用这机会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臂一甩，这叫狮子摆头万寿惊，脑袋晃，腰眼晃，屁股晃，没有那家的独到的功夫，你练不到这个地步。佟林那家功堪称一绝，就这一下不要紧，佟林使劲一甩，二位何必客气，啪。再看纪元纪慈那乐子大了，把两个人甩出去五六步远，好像没碰到门框上头，噔噔噔噔噔噔，身子一摘呗，山门外就一阵大乱。纪元纪慈好不容易听神站住，回头看佟林，这个，暗挑大拇指，罢了，佟林真是好样。骨架硬如钢铁，可以说那家功练的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们哥俩这一下没收拾动他，哎呀，到了真正比武之时，够呛，俩人的心就没底儿了。但咱说得非常清楚，您得听明白。实际上这件事儿由打发生到结束，也就是三五秒钟，明眼人心里都有数，有些糊涂人还没看出怎么回事来呢。济慈赶紧打破僵局，阿弥陀佛，既然佟老师不用搀扶，那就往里请，往里请。这乐比哭都难受。众人鱼贯进入铁扇寺，等来到大雄宝殿，往院里看，好家伙，这院得宽敞，方圆站着十亩地大小，正中央大雄宝殿，两旁的配殿前边院里搭着大罩棚，排列着桌椅，正中央是两丈多宽的走道，前面是月台，上了月台就大雄宝殿。因为铁扇寺这回投了资了，耗资巨大，都有上千的人参加呀，哪个人不带几个跟班的，加的一块好几千人，院里待不下，到外头上，主要的人都在座，佟林他们的人坐到东边，铁扇寺的人坐在西边，桌椅板凳早准备好了。纪元纪慈高高兴兴乐。

0: 乐呵呵，
1: 哎，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一样，把佟林等人让到东面的坐席，说了几句客气话，有小和尚在这侍奉着，他们两个人转身回到大雄宝殿。佟林挨着雍亲王坐下了，一看呢，正中央是个大香火池，这香火池长有3米，宽有1米5，高了下都有半人多高啊，香烟飘渺。院里还有一对大旗杆，高耸入云，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相似。下头是2米多高的夹杆石，这两根旗杆呢，上头可没挂着旗，绳子在旗杆上缠着呢。下头有8名僧兵护着旗杆，在月台上一拉溜，有3座大宝顶，里边燃着檀香，也是香烟飘渺。往对面看，3山5岳的英雄，水汉两路的豪杰，81门的英雄好汉，一个个虎视眈眈，都往佟林这边看着，有时候交头接耳，不知谈论些什么，外表融洽，是内里紧张啊。你看人雍亲王毫不介意，雍亲王啊，跟逛市场差不多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花怒放啊。海川，有意思啊，我看这次的盛会远远超过杭州嘞。来这么多人，这玩意儿真有意思。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您就爱看热闹有意思，不知道您想没想到，真说翻了一场凶杀恶斗，得死多少人，就要血溅铁扇寺啊。不愿意扫雍亲王的兴，只好随声附和，是是是是，爷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给他讲。坐下能有20分钟，来了一个小和尚，阿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哪位是佟侠客，我们两位当家的有请。镇东侠佟林站起来了，让其他的人等候，跟着这小和尚走进大雄宝殿。这座大殿说话都带回音的，瓮声瓮气，高了下有3丈8尺多高，红油漆的大柱子，彩幡高挑，正中央的神龛，那神像都是镀金的，高了下能有2丈4-5尺高啊。前边是香案，香案上面是五供，桌前的是拜殿，在最前边放着桌椅，祭元祭司正在这儿等着呢。东侠在前，佟林在后，等走进大雄宝殿，祭司祭元起身相迎，阿弥陀佛，二位侠客请坐，请。两个人坐到两个和尚的对面，小和尚献茶，茶罢歌盏，祭司首先发言。东侠，佟侠客，我真服你们了，说话办事真讲信用，今天是9月初9，二位应约而来，老衲十分高兴啊，这是一。第二，把二位请进大雄宝殿当着我佛，咱把事情摆清楚了，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一抱拳，老当家的有话只管明讲，我和我兄弟愿闻高论，请吧。好，那我可就说了，佟侠客，这事情都打您身上引起来的，

数日前我们听说有一位盖世英雄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就是阁下。你怎么创一家，你怎么立门户，与铁扇寺无关呢？老衲以为江湖上出来你这样的后起之秀，给武林人增光露脸，我欢迎，我替你高兴。可你绝不应该一下山就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同侠客，恕老衲直言，清水滩烈烟寨罗烈罗艳光是不是死在你手了？烈烟寨八八六十四寨那些寨主是不是都废在你手了？你可知他们全是铁扇寺的门人？我再问你，太湖中山狮子寨是不是你给平的？你可知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同侠客，我不明白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对他们下棋毒手？你在暗中还扬言非要灭我的铁扇寺，这是何意？本来老衲乃出家之人，跳出三界之外，不问世事，无奈同侠客你做的有点过分啊，灭我山门，伤我弟子徒孙，我要置之不理，岂不被武林人耻笑啊？故此摆下九月九重阳盛会，请同侠客参加，我就想问个清楚，讲个明白。同侠客，当着我佛，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这祭慈这一说，纪元在旁边打帮腔，阿弥陀佛，同侠客，我师兄都讲了，你说吧，你究竟为什么？你可知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不是好欺负的？镇东侠手捻虚髯，眯缝着眼听着，铜铃眼睛瞪得一般大，在旁边也静静地听着。一直他们把话说完了，铜铃看看东侠，东侠冲着铜铃点点头，那意思你可以回答。铜林这才说话，二位师父问完了吗？啊，问完了，请铜侠客即刻给我们个答复。好，二位老当家的荣禀，我铜林的确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创的是内家宫，至于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人弟子，跟我同林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特别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又没得罪我，也没伤着我，也没害着我，我干什么跟他们为仇作对？事情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的，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得罪铁扇寺？但是您既然提出来了，我不得不讲说明白。咱们先说头一样，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大哥侯廷在场，他可以作证。就因为我大哥开的金龙镖局接了一只镖啊，纹银十万两，想送到淮安府。保护镖车的乃是落地宴的张雄，在镖车路过太湖中山狮子寨的时候，被金头狮子孟恩等人给劫了，而且强留客人，还把保镖的打滚

0: 困在石牢之中。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曾经三番五次派人拜会中山狮子寨，向金头狮子孟恩讲解这些事情，哪知道他们恃强凌弱，蛮不讲理呀，把讲说的人也扣在中山狮子寨。我大哥侯廷领着我再次拜山，本来他们把镖银和人返还，什么事儿没有了，可是那三寨主五寨主执意非要比武不行，而且暗下毒手。我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奋起自卫，伤了三寨主和五寨主。是人让我们打死了，也打伤了。我不知道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绝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咱们就事论事。您不能往身上揽这件事儿啊！说到清水滩烈焰寨，您知怎么回事吗？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到了国家的翡翠鸳鸯镯，留了我佟林的名字，好悬没把我佟林置于死地。幸亏皇上开恩，赏我百日期限，怀揣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那韩宝吴志广却跑到清水滩烈焰寨，大寨主罗烈罗焰光把他们包庇起来了，他们狼狈为奸，设置重重障碍。我佟林没有办法了，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请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大侠赶奔烈焰寨劝说大寨主罗烈，希望他赏个面子献出盗宝贼。哪知那罗烈是执意不听啊，还要扬言把我等全消灭在清水滩。我佟林万般无奈，这才动手啊。二位师父，你们是出家人，讲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么咱们翻翻个，如果二位是我佟林，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自说捉拿盗宝贼，并没想到铁扇寺的事情，你们这叫强拉硬扯，未免有点过分吧。佟林说话有点嫉妒，这番话还没等讲完呢，纪元一听，啪，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弥陀佛，佟林，你少要强词夺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义正辞严，把经过讲述一遍，澄清自己无意跟铁扇寺为仇作对。但是这个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蛮横无理，嗷一嗓子站起来，用手指着佟麟说，佟麟是强词夺理。大雄宝殿的空气霎时就紧张起来了，充满了火药味儿。佟麟当然也不服气儿，豁然站起，二目圆睁，是直视纪元。甄东侠一看坏了，要伸手。就在这时，还得说纪慈，哎，比纪元老练的多的多。纪慈一看不好，也站起来了。弥陀佛，二弟，坐下。大当家的发话了，纪元没办法，气呼呼，这才归坐。他坐下了，佟麟也坐下了，空气见点缓和。纪慈是满面陪笑啊，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据您这么一说，老僧这才明白呀。

相信，像你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说谎话。我呢也是偏听偏信，好悬没中了小人的奸计，万望二位侠客原谅。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最相信的是佛，现在佛也在这坐着呢，我想请童侠客侯德侠在佛前蒙誓，表明你的心愿是否是真心，不跟铁扇寺为仇，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点头，太可以了，愿当着我佛表明心迹，绝无谎言。祭词吩咐一声，准备桌椅撤下，拜殿摆好，有人打过一盆净水，东侠同林洗完手漱了口，全都收拾好了，祭元祭祀也全都净了手漱了口，然后请过西藏大香，把这大香高高举起插在香炉之内，干什么？举行个仪式，要对佛起誓。童林又把刚才那番话讲说一遍，说我童林要是纯心跟铁扇寺为仇作对，有意灭铁扇寺的山门，让我童林死无葬身之地，我佛可以随便给我降罪。镇东侠担保也蒙了誓，纪元纪慈在旁边听着，等听完了祭词说话，阿弥陀佛，好了好了好了，事情发展到今天，也就是等于满天乌云已经散去，咱的话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二位大侠一笔写不出俩武林，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呢，希望二位侠客回去之后向各位说明原委，从打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亲如一家，不分彼此。童林东侠点头起身告辞走了，这纪元祭词也离开大雄宝殿来到月台之上，祭词首先发言，各位各位施主，各位朋友，大家静一静，老衲有话要讲。后边跟班的也吵着上了，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我们大当家的有话当众宣布啊。唰，一下静下来了。再看祭词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冲着周围一打问句，各位，方才我把镇东侠侯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请进大雄宝殿，我们坐在一起开诚布公，袒露胸怀，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了，夜已解释清楚，童侠客镇东侠绝没有灭我铁扇寺山门的心啊，也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全怪我们手下的人做事不周，触怒了二位侠客，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把矛盾先解决了，现在言归于好，亲如一家，往后不准有任何人再搬弄是非，倘若有人再进谗言挑拨离间两家的关系，被我知道绝不留情。各位，今天9月9重阳盛会可谓天

0: 英雄盛会，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各位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1: 啊，都听清了，都听清了。
0: 祭词宣布完了，带着纪元下了台阶，每个人每张桌都给敬酒。看表面气氛融洽，没有什么矛盾了。哎，正在这时候，西廊下上了一个人：“
1: 二位师傅，
0: 你们忘了一件大事吧？”纪元祭词一看，说话的这人是被请的钻云燕子吴奎，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祭词就问吴寨主：“不知有何话讲，我们忘了什么事儿了？二位当家的，您看院里的旗杆还空着呢，应当先挂旗而后再祝贺。”哎哎呦哎呦，哎呀，糊涂糊涂啊，老僧把这事儿忘了，那么你就负责挂旗吧。
1: 是。
0: 再看吴奎从大雄宝殿里面取出一面大旗，把它卷上背在身后，冲着天下的英雄抱了个罗圈揖：“
1: 待各位，
0: 在下江西南昌府的人，姓武名奎，字子亮。我武奎也学过三角毛四门斗，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今天愿当众献丑爬杆挂旗。”佟林呢，坐那块一听啊，明白了，这个武魁干什么呢？想显示显示，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哪里是挂旗呀、啊、分明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也愿意开开眼。众人鼓掌欢迎。再看武魁来到左面这个旗杆的下头，围着旗杆先转了几圈，把靴子扒了，两只手在地上蹭了一蹭，然后抬头看旗杆。这大旗杆这根儿啊，比水缸还粗两圈，越往尖上越细呀、啊。外头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能照进人去，比镜子面还光。往上爬谈何容易，一下把不住马，呲溜就得下来。武魁转了几圈之后，找好了布眼，喊了一声起，双脚点地，脑袋一拨了，使了个一鹤冲天，噌就蹦起了一丈八尺多高。哎，双手把旗杆一抱，两条腿一盘，众人就看他快似猿猴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爬到旗杆的顶顶上，那顶上有风魔铜的宝顶。再看他到了锦尖上，一只手搂住旗杆，两条腿伸直了，啪，来了个顺风扯旗。人们都抬起头来看着，
1: 好，练得好。
0: 武魁爸又换了一招，张飞大片马，嘣嘣嘣在旗杆的尖儿上翻了几个跟头，最后一只手摁住葫芦金顶，两条腿朝天拿了个大顶，单手顶。咱们说着容易做着难呢，多高的旗杆呢，上的风还大呀，那要不注意，呲溜这一滑，从上头摔下来就变成馅儿饼。下边是掌声雷动，和武魁真高兴，收招定势，双腿夹住旗杆，倒出双手，从背后伸手把旗拽出来了。 把扣拴好了，把旗展开。因为山高旗杆高，风特别大，这旗子刚一展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们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杏黄缎子大旗，红烈火焰，上头绣的是大红色的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写的是盖世绝伦铁扇寺第一名。这个话有点伤重，怎么铁扇寺高高居81门之上啊？俨然之间小瞧天下武林高手，压制各门各派。五魁刷从旗杆上落地，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纪元祭祀面前一抱拳：二位老师，弟子献丑了。哈哈哈哈，好，赶紧归座饮酒。五魁摇头晃脑，还用白眼睛瞪了瞪铜林这个方向，那个意思之间，你们行吗？你们比得了我吗？不过他心里这么想，他没那么说，他归了座了。还没等东侠铜林发言，背后小弟兄之中转身过了一人，来到铜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弟子也愿意代表我们爬杆挂旗。铜林一看，谁呀？顶门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这刘俊可有能耐呀，你别看岁数不大，受老剑客王石谷的真传呢，身负绝艺在身。拜铜林时间不长，还没怎么跟铜林学能耐呢，但铜林发自内心对这个徒弟非常欣赏。铜林点了点头：刘俊呐，多加谨慎。是，旗子我准备了，我也防范了这一手，不过这旗上没字儿，现绣来不及了，借助哪位老前辈之手在上面提个字吧。北侠秋田站起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字儿写的不太好啊，我提字，把旗展开。月白段的大旗也镶的是红边，格外显眼呐、啊。旗长1丈3，宽了下也有6尺5，这么一面大旗，因此几个犄角有人撑着，把桌子摆好，把旗铺上，有人准备文房四宝，大提斗啊，把墨圆浓了，北侠提笔在手，告宝之后料加思索，刷刷点点写了一行字儿。永亲王胤禛背着手欣赏，呀呀，一看北侠什么时候练的这功夫啊，不但武艺高强，字儿写的还漂亮，这大字是最难写不过呀。好，永亲王是非常高兴。再看旗上写的是什么，是内家公独一无二，把铜林给捧上。铜林练的就是内家功啊。等字迹稍微干了一些，能把旗卷上了，交给刘俊。刘俊往身后一背，迈步来到月台上，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在下姓刘，叫刘俊的，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穿云白玉虎。我先恕个罪说，我这授业老恩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今天我也想爬杆献旗，在各位前辈的面前当众献丑。但是呢，两根旗杆方才那位朋友挂了旗了，如果我按他那种方法挂就不新鲜了，我打算来个杯顶挂旗。人们

就是什么背顶挂旗，这怎么个意思？有人明白。刘俊用手一指月台上一并盘摆的那个大铜饼啊，其中挑出一个来，这大铜饼高了下没有7尺也差不多少，那是铜制造的，上秤称一称足有1000斤开外。刘俊说，看见没，我背着宝鼎爬旗杆，我要挂过旗。人们一阵的喧哗呀，说着玩呢，那玩意儿背个包往上爬都费劲，背着大铜饼那得多大的力气。佟林听完了都一皱眉。佟林心说，刘俊呢、啊、你怎么冒这个险？你可往说你挂旗，你可没说背顶，你要这么说我绝对不答应。但又一想，刘俊这孩子做事有分寸，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不扔大个儿，不像其他的人嘴没把门的。但是也觉得这玩意儿有点冒险呢，就是我这么做能不能把旗挂好心里也没底儿。但刘俊当众已经宣布了，话收不回来了，只好任其发展了。老少的英雄并喜明神在这看着。就见刘俊先在庙里头接了2根绳子，用脚踩住一头，用双臂较力拽开这绳子，看他能吃多大的分量。后来选出2根来，让和尚们弄了盆水，把这绳子泡在里头晕湿了。你看这玩意儿越湿啊，拉劲儿越大，要太干了它发脆。等晕湿之后，把绳子捞出来，水甩净，把这大铜饼的耳子他勒上了，拴了2套，然后转过身去，平伸2臂，把2套给拢到肩头上。就像学生背那书包那意思，不过这是大铜饼，这可不是书包啊。刘俊为什么选这个饼呢？一，这饼没使用过，里头没有香灰；二，分量适中。刘俊背好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稳了稳身后的大旗，喊了一声起，喂，大饼离地背到后背上。再看刘俊呢，就不是白脸了，现在就变成了红脸汉子了。先围着月台走了那么几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下了月台13凳台阶，赶奔右面的旗杆。到了这儿，先定了定神，喘了口气，然后扬起脸来往空中观瞧。在这运用气功啊，能有15秒钟，得有气功。刘俊丹天气往上一叫，然后把头一拨了，双脚点地，哎，往上一拔，拔起60多高。那位说才60多高，人家刚才那人一蹦1丈8，您得听明白了，那人是空身往上蹦，这位背着1000斤大饼呢，6尺高，一般人就做不到啊。再看刘俊把旗杆抱住之后，开始爬这旗杆，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刘俊爬旗杆有窍门，杆往上爬呀，一把一把往上倒那不行，他转圈往上爬，把背后这个饼得抡起来，利用这个甩劲儿，人借饼力，饼借人力呀，开始转圈往上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快似猿猴一样，眨眼就到了顶上，连佟林都

0: 站起来鼓掌喝彩，给徒弟助威，好，这才是我徒弟呢，真有绝活啊。东西两廊之下的人无不起立鼓掌，纪元纪慈在旁边看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难怪佟林露脸，你瞧人家选这徒弟，你再看看我们选那些徒弟，一个不如一个，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哎呀，这小伙子是真有绝活儿。刘俊抱着旗杆的风魔宝鼎喘了一会儿气儿，那不是说着玩呢，等气平息之后，从背后伸手把旗撤下来了，迅速的拴完好扣，扑啦一抖，大旗展开是顺风飘扬，扑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什么时间呢？上午9点多钟，太阳升起三竿子高来了，阳光照到大旗上，反射出来是光芒四射，光彩夺目，太壮观了。刘俊仍然用那种方法转圈往下下，双脚落地，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又走上月台，把宝鼎放回原处，把套吞起来，再看额角鼻子尖上都见了汗了。刘俊挺直了腰板，活动活动筋骨，冲着纪元纪慈一抱拳，哈哈，在下献丑了，望求二位师父指教。弥陀佛弥陀佛，刘施主高，好极了。刘俊满面春风回归本队，背手往佟林身后一站，雍亲王转过身来拍拍他肩头，刘俊呐，哈哈，真没看出来呀，你这白面书生还有这么两下子，等没事的时候，我那王府也有旗杆，你教给教给我，你这圈儿是怎么转的？爷、yeah, ，你乐意学那不现成的，我这两下子无非是雕虫小技。行，还挺谦虚的，好孩子，有出息。正在谈论之时，就看见西廊之下有人喊了一声：“呆！杯鼎献旗算什么能耐？各位，我要练一手绝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

小人，我老官，他的娶妻名叫做穆桂，生下一朵花木兰。

去管我，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配合，长定了点，功夫大了一点，忙的忙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

要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门前来。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啊
1: 哎呀，就这吧啊！
2: 慢点走啊！

0: 哎呦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老马，这铁打的汉子病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份报告老马本来上周就该写完的，可是每次当我打开文档，脑子里就会有一万个声音在说，再等等吧，还早着呢。然后老马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再然后这份报告就拖了一个月。头说老马这是典型的拖延症，难道是真的吗？为了自己的身体，我毅然决然地决定用工作时间开始自己的调查。巧合的是，就在老马开始调查的时候，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的冯廷勇教授团队就发表了论文，研究的主题就是拖延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拖延了三天之后，老马终于读完了这篇论文。先说结论，拖延症本质上不是时间管理问题，而是情绪调节问题。也就是说，拖延不是因为老马懒，而是因为老马的大脑在保护老马。这听起来很像借口是吧？但这就是科学。英国心理学家福斯西亚·西奥里斯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短期情绪修复理论。什么意思呢？比如当老马面对写科技控报告这个任务的时候，脑子里会闪过各种念头，万一写不好怎么办？会不会被偷骂？老马今天的灵感够不够？那这些念头呢，会让老马产生焦虑。而老马的大脑最擅长的就是逃避焦虑，所以我就去刷手机了，因为刷手机能够立刻让我的心情变好啊。那至于报告，明天再说吧。这就是短期情绪修复，用及时的快乐修复当下的负面情绪。但是问题来了，短期情绪修复完了，长期代价就来了。老马拖一天，焦虑就会多一天，拖到最后一天，焦虑就直接爆表，然后老马就得熬夜，熬夜写出来的报告呢，质量肯定不行，质量不行，头就会，那是不是就没救了呢？当然不是，西南大学的研究就给出了一个方向，拖延和冲动本质就是自我控制失败的表现，但不同的是，冲动是管不住自己往前冲，拖延是管不住自己往后退。针对拖延，科学家给出了建议，比如五分钟启动法，就是告诉自己不妨先做五分钟，只有五分钟。那为什么这五分钟有用呢？因为它听起来很少，大脑不会太抗拒，但是一旦开始做了，就可能会停不下来，这叫做行为激活，动起来就会继续。再比如给任务绑定奖励，比如老马写完这期报告就奖励自己一杯拿铁，注意是写完之后才能喝，这叫做及时奖励，让大脑觉得干活是很快乐的。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也得骗一骗大脑不是吗？结论，拖延并不是懒，是大脑的情绪保护机制出了问题。与其骂自己懒，不如学会管理情绪，比如深呼吸，接受焦虑，告诉自己先做五分钟，完成之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这才是对付拖延的正确方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什么大了白杖啊，江将军啊，

我就把先锋到今才破月将中郎，因此是山人把兵

说的你红口白牙，这枪对三人打渡劫。

记得我前年去把这回干，远远我看见底下吊个钱，胆子尖，那个钱金光四射绕人眼，我这越看越

趁住那走路人啊，没有看见把钱踩到了，我的脚下边，我这一手提线一手摸，把钱摸子在那手里边。那时候我那心里就好像麻不麻麻外天，又啊又好像心

这一个天，他绕身一边能有万万钱，我把他借到穷人手，一边十，十边百，百边千，那个千边万，赚的多了之。

看体面不体面，那个人看体面不体面，那个那呀英。

三声，俺一言的去到客厅里边，痛痛快快的喝着酒，高高兴啊。

0: 为何不辞官为言去大战那姜维啊？
1: 喂，将军，
0: 在
1: 少寒无躁，且听山人传。

0: 鬼干呢你？
1: 紫荆兄，孔明未曾问你，你倒先问起孔明来了。
0: 哎，你问我何事呢？
1: 不幸周都督病故，令去至荆州报上一些，但噩耗传来，山人过江与周都督吊孝来了。
0: 怎么，你过江吊孝来了？
1: 正是。
0: 哎呀呀呀，孔明兄，分明是你把我家都督害死，如今东吴是正要大报冤仇，你还过江吊孝啊？
1: 紫荆兄，你是聪明之人呐，还是糊涂之人呢？
0: 我乃是一个糊涂之人。
1: 嘿嘿，大夫啊！
0: 哎

0: 子敬兄，为了所留两家重归于好，此番倒在灵堂，还望老兄你照料一二。
1: 哎，那如此讲来，那就请吧。
0: 子敬兄，请，
1: 请。

0: 就是
1: 央央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授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 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

0: 是巴东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呀，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三峡呀，汪君直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目前来说，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呢，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第二个用到多的单位就是单位了。那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起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同时呢，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儿就是解毒。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余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临秦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毒的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啊，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余作坤，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植物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 您记。

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呢，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尖端的顶级的，不是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中心达不到预期。可以说中心提的就2点，第一，住到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都不行，只要来中心的慢病患者，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的实力。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需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2盒的价钱是598，你拿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3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需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俊之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
也是能够结

0: 书，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细，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你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

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呐、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道翁心治病的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的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
你说你有没有

就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这个病在哪儿啊？这个病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壁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毒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用上。这种啊在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
是不是被化学毒

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需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儿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都难？短的住三个月，长的住六个月，这三到六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这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
这些

建议的堵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呀，现在的药材呀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他这个解血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
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线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病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病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

0: 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到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来中医院，我师傅给看的，也是我师傅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傅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不治本呢，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它解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解毒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病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份，明天还有一百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病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三盒，结果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两盒，两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三盒了，三盒三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否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于作坤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感谢汪君直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
2: 哎，太

0: 太对了，
1: 就得解毒，对不对？
0: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1: 吃了多少年了？
0: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1: 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0: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1: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0: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1: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0: 海棠茶
1: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0: 给我报6份可以不？
1: 6份
0: 啊，
1: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0: 不是，
1: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0: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1: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0: 对呀、
1: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0: 再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1: 保存？
0: 保存呢？
1: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绝、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0: 那好，孟美龙、
1: 好，我给你留6份
0: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1: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0: 好
1: 嘞，身体健康啊，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嗯，拜拜，
0: 拜拜，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0: 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2: 400-763-9566，
1: 400-763-9566，
2: 400-763-9566。
0: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找对象啊？有相亲角，还有交友 APP， 还有各种各样的联谊活动。那么你知道古人是怎么找对象的吗？别都以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古人也有自由恋爱的窗口期，而且比咱们想象的热闹多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周礼里记载啊，每年的仲春之月，也就是农历二月，官府会组织一场大型的相亲大会。那时候呢，未婚的男女必须参加，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互相赠送花草。如果看对眼了，就可以直接领回家，甚至不需要彩礼和嫁妆。这不就是古代的大型交友派对吗？到了宋代，这种风俗演变成了元宵节的狂欢。元宵节那几天，曲箫宵禁，女孩子也可以出门看花灯。辛弃疾写的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就是元宵节相亲的场景。所以，严格来说，古代的情人节不是七夕，而是元宵节。元宵节是主动出击，七夕呢，更像是婚后秀恩爱。听完这段，单身的听友们是不是觉得错过了好几个亿呀？别急，虽然咱们没有元宵节相亲大会，但是咱们有各种兴趣社团、运动群、读书会呀。古人是赠之以芍药，咱们呢是请喝一杯奶茶。最重要的是拿出古人那种蓦然回首的勇气，该主动时就主动，别学那些文人墨客光写诗不行动，最后只能孤独终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反串戏。反串戏指的是演员不按自己的本行当饰演角色，这就是反串。如果某出戏的全部主要角色均不按各自的行当扮演，例如唱青衣的改扮花脸，唱老生的饰演花旦等等，已造成的一种令人捧腹的滑稽效应，这就是反串戏。以往剧团常在年节喜庆时来上一场，目的啊是为了制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戏歌《豫剧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带来的戏歌《豫剧情》。在戏曲圈有这么一句话。

扎根练功房，死磕技艺，压腿呢压到哭，练嗓子呢练到嗓子哑，翻跟头呢翻到一身青紫，一练呢就是十几个小时，寒来暑往，从未间断。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带来的《烤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1: 泡泡超人，
0: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1: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0: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2: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常派及其唱腔艺术风格。常派是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创建的，在声音选法以及板式调整等方面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唱腔流派，风格堪称飘逸秀美、精巧鲜活。常派的艺术总结起来就是讲究字音，善于用气，用声丰富，情感充沛。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大部分戏曲人呢，每天早上呢，他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套上练功服，啊，登上鞋子，直奔练功房。而等着他们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们一遍遍的挑毛病，打磨唱腔，纠正身段，拿捏神态，直到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唱腔都刻进肌肉里，形成本能般的专业素养。而更难得的呢，是饮食的极致规律。为了保护嗓子呢，戏曲演员们常年忌口辛辣生冷之物以及烟酒，一概不碰，并且呢常年喝着这个胖大海啊，含着这个润喉片，否则呢一不小心嗓子就毁了，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断了。更何况戏曲唱腔音域呢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唱段长，演员呢唱整晚的话嗓子却不哑，这份功力呢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致敬戏曲人。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想当初孙飞虎围困

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戏曲的生生不息呢，既源于梨园人的韧劲儿与坚守，更根植于烟火人间的乡土滋养，得益于戏曲进乡村的文化惠民政策。很多戏曲院团呢，民间社团呢，常年奔走于乡村，把大戏送到了大家的这个门口啊，而乡村的沃土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梨园技艺始终扎根群众，薪火相传。可繁华热闹的这个演出背后呢，是戏曲人未曾言说的奔波与辛苦。有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乡间的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精致的舞台布景，没有舒适的休息场地，一顶帐篷呢便是临时的居所，简易戏台便是一方天地，四季更迭，演出呢从来不间断。寒冬腊月呢，身着单薄的戏服的他们呢，迎风演唱，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盛夏苦暑呢，这个厚重的戏服呢密不透气，整场戏演下来呢，往往是衣衫尽湿，汗流浃背，演员中暑啊晕倒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常有之事了。向戏曲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戏曲人到乡下演出时这个条件简陋以外，这些小插曲啊，其实梨园最动人的传承是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每逢这个大戏开演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百姓呢早早搬来这个板凳在等候啊，还有热心的乡亲主动帮忙搭戏台的。演出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剧情展开，台下的这个老乡们呢，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精彩之处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正是这份朴素热烈的挚爱啊，支撑着一代代戏曲人不惧风雨，坚守乡野，让古老的戏韵岁岁相传。再来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戏曲演员们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哈，可以说是把这个真挚的感情也融入了这个演唱当中，用专业的态度呢，为我们听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为他们点赞。让我们致敬那些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戏曲事业辛勤付出的艺术家们，是他们的精彩演绎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

0: 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没关系，
2: 不要紧，
0: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0: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戏曲人留给观众最动人的答案呢，从来不是一朝成名的璀璨，而是平凡人以艺立身，以手传心的滚烫的真相。世间从无这个天生的戏台的主角啊，所以说光芒万丈的背后呢，都是默默的托举、自我淬炼的漫长修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呢，并不在于众人追捧的虚名，而是日复一日自身记忆的沉淀，是每个角色的敬畏虔诚，更是对传承戏曲至死不渝的赤诚热爱。在浮躁喧嚣的世界里呢，这些梨园艺人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技艺，拼尽全力淬炼自己的，本身就是自己生命里最耀眼、最无可替代的主角。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汤云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云老师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啊。其实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出好戏呢，靠的是数十年坐冷板凳的韧劲啊，一门非遗靠的是代代人薪火不息的传承。从乡野戏台到银幕出圈，戏曲的热潮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无数戏曲人以半生韶华赴梨园，以一生坚守护国粹的最好回馈。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梨园幕后，感受了戏曲艺人的苦练坚守与非遗传承的赤诚热爱。希望每一份深耕不辍的努力呢，都被看见，每一份默默坚守的热爱都有回响。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再来欣赏到的是柳兰芳老师带来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2: 嗯，
0: 另外特别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所以借着这个好劲儿啊，咱们一块儿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分享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啊，唱的是咱们老百姓朴素的心愿，那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心顺气畅。祝你平安，送给每一位亲爱的朋友。

0: 哎呀，听完这首歌啊，心里边都暖暖的啊。
1: 嗯，
0: 张老，杨老师，
1: 哎，
0: 上期咱们讲您在太华山用藤三七救的那个摔断腿的阿旺，
1: 嗯，
0: 哎呦，播出之后反响太大了，
1: 嗯，
0: 后台这个留言呢都被挤爆了，好多听众说呀，哎呦，听完您讲完才懂啊，原来中医治病啊，真的不是说极个别的人口中讲的瞎蒙，
1: 嗯，
0: 是把药性吃透，把步骤做扎实，
1: 对，
0: 嗯。杨老师，您那句认不准不如不踩，大伙儿记得可牢了。
1: 嗯嗯，因为我也跟大家讲过，
0: 嗯，
1: 这个中医中药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
0: 对，
1: 对吧？他为啥我在和杨洋讲的时候，我们说他和我们那这个京剧一样，
0: 嗯，
1: 他是国粹，
0: 没错
1: 啊。所以说，你看中医的讲究是望闻问切，
0: 嗯，
1: 西医讲究是望数叩听，
0: 嗯。
1: 那么望闻问切的过程中啊，一定是在中医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上，
0: 嗯，
1: 来发扬光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认识这个药啊，它是作为一个医者的一个基本功，
0: 嗯。
1: 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身体里面的这个事儿，那可比山里的那个草药可复杂多了。
0: 嗯，是吗？这都不知道。
1: 嗯，好。
0: 嗯，
1: 所以说一提到这儿啊，我就想和大家说啥呢？人是一个精密的仪器。
0: 嗯嗯，
1: 非常精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草药认错了，我们可能埋回去。
0: 嗯，
1: 但是人身体里的淤血，
0: 嗯，
1: 你像梗，还有淤阻，我们看不见，
0: 嗯，
1: 摸不到。我们说堵在心脏就心梗，
0: 嗯，
1: 堵在大脑就脑梗，那真是要命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是，
0: 这都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事例啊。
1: 是，
0: 你像我们家楼下小区啊，有一老大爷，
1: 嗯，
0: 60多岁，平时看着挺硬朗，
1: 嗯，
0: 还帮着接送孙子，每天早上公园遛弯，精神头十足啊。
1: 嗯，
0: 前两天楼下碰着还打招呼来着，结果前天半夜突然说走就走了。
1: 哎呀，
0: 而且家里人呢早晨起来才发现，哎呀，手里边啊，临走的时候还攥着这速效救心丸，瓶盖都拧开了，
1: 嗯，
0: 药撒了一床头啊，就是没来及吃啊。
1: 嗯，
0: 心脏病太可怕了，人说倒就倒啊。
1: 是啊，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这句话可能听着不好听？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说明天和意外，
0: 嗯嗯，
1: 咱不知道哪个先来呀，啊。
0: 对对对。
1: 为什么我们又提到一个四个字，
0: 嗯，
1: 叫魔鬼时间？
0: 嗯嗯嗯。
1: 你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0: 你应该解释解释。
1: 嗯，你比如说，就像半夜的时候，
0: 嗯，
1: 那个120风驰电掣的，喂喂喂，是吧？
0: 嗯嗯，
1: 进入哪个小区，90%以上都是心脏病。
0: 嗯，
1: 我们说这个心脏病啊，不知道夺走了多少我们的亲人。
0: 嗯，
1: 所以说面对这个病的时候，
0: 嗯，
1: 我最近这段呢，我要重点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心脏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要详细的收听啊。
0: 嗯，
1: 其实关于心脏病最可怕的地方，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0: 嗯，
1: 就是这个魔鬼时间。
0: 嗯嗯嗯，
1: 就是在半夜，
0: 嗯，
1: 尤其是凌晨，
0: 嗯，
1: 2点到4点，
0: 哦，
1: 这个时候啊，
0: 嗯，
1: 人睡得最沉。
0: 嗯，
1: 心跳也最慢，嗯，你看我们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嘛，
0: 嗯，
1: 子时就是11点，
0: 嗯，
1: 到1点，子鼠丑牛嘛，
0: 嗯嗯，
1: 丑时就是1点到3点，
0: 嗯，
1: 这个丑时是什么呢？是肝经，
0: 嗯嗯，
1: 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注经，人静则血归于肝，
0: 嗯。
1: 就是我们说1点到3点或者2点到4点这个时候，
0: 嗯，
1: 为什么是心脏病的高发呢？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我们人这个时候睡的是很沉的，
0: 嗯，
1: 然后你一睡的一很沉，你的血呀分配到全身，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心跳是慢的，
0: 嗯，
1: 那么你血流就是慢下来，再加上一晚上没喝水，对吧？
0: 嗯，
1: 血液变得粘稠，变得浆糊一样，等到身体准备醒来的时候，心跳可能又加速了，
0: 嗯，
1: 血压可能会升高， 所以你看很多老年朋友啊，尤其是有心脑血管底子的或者有三高的，
0: 嗯，
1: 你看他往往在起床的时候，
0: 嗯，
1: 老杨都会建议大家慢慢的起床，别冷不丁就起来，因为你这样的话那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呼就起来了，
0: 嗯，
1: 那心脏承受的压力太大，
0: 嗯，
1: 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那几分钟，
0: 嗯，
1: 啊，你想喊可能喊不出来，就像你提到说手里面都攥着速效救心丸，
0: 可不是吗，
1: 撒手人寰了，
0: 嗯，
1: 所以喊不出声，想动但是手脚又痉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很多心脏病人呢，就是走的时候真的很突然，
0: 对，
1: 所以有的想拿药啊，药可能在手边，你手抖啊，你送不到嘴里去，
0: 嗯，
1: 你眼睁睁就看着那个救命的药，
0: 嗯，
1: 就是吃不上，
0: 没错，
1: 也不是药不管用，而是什么，
0: 嗯，
1: 不给我们时间呢，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老杨在这里呼吁，如果说有三高底子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或者说有心脑血管的底子的，切记切记，
0: 嗯，
1: 平时啊，先把这个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
0: 嗯，
1: 一定要放在手边，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一定在每天睡觉之前呢，
0: 嗯，
1: 我们说，放一杯水，
0: 嗯，
1: 甚至我们半夜可以喝一口啊，或者说凌晨醒的时候喝一点，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呀，嗯。有不少是一个的老人的，
0: 嗯，
1: 更应该警惕，因为那可能随时有危险的出现，这是老杨不希望发生的，
0: 嗯，
1: 也是老杨不希望看到的。
0: 没错没错，嗯，
2: 宝信说的是没错啊，
0: 嗯，
2: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

0: 脏。
1: 你看看，
0: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一回想啊，就是我们身边，你像刚才杨洋提到这个小区里，出现这样事儿的非常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心脏病给他先扼住住，要拦理。一提到老祖宗的事儿啊，《黄帝内经》也好，我就想起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当年轰动一时的，就是发生在黑龙江，一个叫克山农场的一个心脏病，这是当年发生的啊，这个心脏病叫什么？叫弓心翻，有的叫窝子病，甚至我想和大家说，被遗忘的断子绝孙病，
1: 哎呦，
0: 它主要的损伤我们的心肌，造成心脏扩大，然后心力衰竭，最后猝死。因为发病的地域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因为它发生在齐齐哈尔下面一个县叫克山县，所以叫克山病。
1: 克山，你你看我现在手机里边搜到了说当年在黑龙江克山县那边这怪病特别可怕，说人说没就没，快得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
0: 是有的老人呢，就是突然发病，有的年轻人干干活在地里铲地呢，可能就发病了。后来这个病啊，席卷了16个省啊。
1: 哎呦，
0: 这个病很突然，发病以后恶心、呕吐、头晕、心慌，
1: 天哪！
0: 一看那个嘴唇，发紫，然后面色出现那种灰白，四肢冰冷。容易发生什么呢？你像心源性的休克，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个克山病啊，病死率极高，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乏力呀、下肢浮肿啊，包括你的心脏扩大呀，各种心律失常，重的我们说什么呢？叫心衰，猝死，一般的在冬季比较多，但是当时那时候，那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呢，当地人那也很怕呀，有的更迷信，说是不是山神爷发怒了？
1: 什么天谴不天谴的呀，什么的。
0: 对，传言特别多，人弄得人心惶惶，所以后来呀，就是各地的医院，都赶到那边去救援。其实当时这个事儿，我包括我师傅也去了，说一到那儿啊，那个场面呢。哎呀，那后来我师傅就跟我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人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青紫，就是那个跟挤紫鞋子似的，嘴唇发干，紫乌紫的，走路打晃，脚就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喘不上来气儿，胸口跟压了一块大石头，眼看着那整个人就蔫巴，然后眼窝深陷，两腮呢塌。所以说你一看这种情况，这人就撑不了多久。所以那时候医疗队啊天天去救治，你像扎针呢、输液、喂药，但是应该说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该走的还是走了。后来呢，在各个村子不得医疗队嘛，挨家挨户的查，就是发现一个怪事儿。杨洋发现一个啥怪事儿呢？
1: 你说。
0: 其中有个村子，叫东山沟村，这个村子里的人他就不得这个病。这一个村，他们面色红润，走路还带风，因为那儿他没有什么交通啊，交通也不发达，不像现在有手机啊，
1: 都靠腿过去，
0: 那时候连电话都没有，就是你这个屯子，这些人没有，就跟别的村的那些心脏病的人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包括我师傅也觉得奇怪，这个村子到底有啥秘密？
1: 对呀、这个我看啊，
0: 可山
1: 我搜出来了，搜出来了
0: 啊，
1: 说跟微量元素硒有关，对吧？
0: 当时是这么说，对。
1: 那后来查出来了没有？
0: 你听我跟你讲啊，洋洋，这个硒呀、它是干嘛的呢？它是合成钛的一个关键原料而这个人体要是缺硒的话，这个钛呢就发挥不出作用，那这个钛呢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自带的一个血管的清洁剂，或者有的叫心肌保护那个盾牌。

0: 首先这个肽清除我们体内损伤的血管，心脏的自由基，不让血管壁啊被氧化老化，第二呢，它能分解血管里容易形成斑块的油脂的过氧化物，这样就减少了血液粘稠的淤阻，第三，保护咱们的心肌细胞，减少心肌受损，缓解心慌胸闷，然后呢，让我们全身供血更顺畅，保护了红细胞，提升了血液的血氧能力，所以说气血呢，养护的效果就更好，其实你看我们说提到这个克山病啊，师傅，其实我们直白一点，那就是心衰，就是心脏病一种，就是心衰，对吧？
1: 对，是，
0: 心衰，有的可能听我广播的，可能有的老人可能得过这个毛病，你比如说有的出现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有的高心病，有的风心病，可能就会出现了，
2: 对，
0: 就是我们说腿上可能有浮肿，甚至去检查一些实验室的报告，就发现，有的有心衰，其实我们说心衰呀，最主要典型的心脏跳的没劲儿，供血不足，所以说一提到克山病，当时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因为它造的危害越来越大，你看后来我们说很多学者发现，就是在克山病泛滥的区域里，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东山沟村嘛，他对这个克山病没什么反应，什么事儿没有，后来很多医学者都来到这里对这些居民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些居民当中血液里面还有一种肽，它的含量非常高，就是这个肽，正是这个肽的物质在他们身体当中含量很高，才保证了他们的心脏跳动的频率正常，心脏跳动有劲儿，那么自然它就不会出现心衰
2: 啊，这么个逻辑，
0: 对，就像现在你也提到，你比如说一查克山病，他肯定会告诉你和这个缺少这个硒，硒元素有关，但是硒是干嘛的呢？它是合成一种肽的，只有这个肽它能够起到对心脏，有好处这个作用，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对这个物质呀，就是所谓这个肽吧，我们对它也产生了兴趣，然后。我们就研究这个村子，杨洋啊一调研，你说发现什么，
2: 发现什么了，
0: 因为这个村子，因为黑龙江啊，它是当时那是各个农场，这个农场那个农场那个农场，你包括克山病就是因为发生在科山农场，而这个我们说这个村子这个农场他们干嘛的，这些人养猪
2: 啊，
0: 养猪啊，
2: 吃猪肉吃的，
0: 不是吃猪肉，
2: 吃猪尾巴，
0: 他们吃
2: 啃猪蹄儿
0: 习俗，吃猪血，一提到吃猪血呀，杨洋啊，在咱们东北呀，尤其是
2: 对东北人经常吃猪血，这我知道，
0: 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啊，
2: 酸菜炖血肠，
0: 对，酸菜炖血肠，年你就是一到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东北叫啥呢？
2: 杀猪菜，
0: 叫过年的时候叫杀猪菜，
2: 对。
0: 你看我们杀猪的时候，提到这个挺血腥啊，我得给大家讲啊，你看往往会拿刀从颈部这块，然后下边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我们杀猪的时候，村里的有杀猪的，我们都去看，包括我家那时候也杀猪。
2: 小猪小猪你别怪，你本是人间一道菜嘛。
0: 对，然后下边放一个盆，你得接血呀，然后这个盆呢也会给你拿，叫我们岁数大一点的大孩子，拿几个猪像那个高粱杆子，就是像竹子是那种，你那个血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得搅拌，你要不搅拌的话这个血就会凝，提到这儿啊，我就想和大家说个事儿，你比如说人，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心脏病嘛，提到人睡觉的过程中，有的为啥你说那个像你们楼下那个小区的，对吧？说走就走了，连塑料圈玩都没吃上。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这个血液在血管里流，它为什么不凝固呢？
2: 对呀，
0: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比如说我们手要是划个小口，这个血液你想办法弄来弄去，它就凝固了。那么这个时候你

0: 会发现，就是我们很多得糖尿病的老人，
1: 嗯，
0: 他要是一旦哪块破个口，
1: 嗯，
0: 或者是流出血，他的伤口就不容易愈合。
1: 对。
0: 那么我们说问题来了，为什么血液在血管里流着它不凝固？为什么我们血管破了出血以后它就凝固呢？
1: 嗯，
0: 因为这里有个机制。你比如说血液在血管里流的时候，它有个抗凝血机制。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手这块破口了，流出血的时候，不大一会儿它感觉就凝固了，它又有凝血机制。
1: 嗯，
0: 这就是啥呢？我刚才讲到我们东北农村，你看杀猪的时候，为什么把那个血一定要别让它凝固呢？
1: 要搅啊，
0: 要去搅，搅来搅去，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嗯，
0: 灌血肠。
1: 嗯嗯，
0: 一说到这儿啊。那有的可能也因为东北的杀猪菜还是挺出名的啊。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在这个村子，
1: 嗯，
0: 杀完猪了，
1: 嗯，
0: 那时候那都很匮乏，都很困难，所以说猪血呢也就不扔，然后接在盆子里，有的加盐凝固，
1: 嗯，
0: 切块煮汤，有的灌血肠，
1: 嗯，
0: 哎，有的放荞面呢，有的可能直接放点血肠，
1: 嗯，
0: 家家户都这么吃，你包括老人呢，小孩，
1: 嗯，
0: 那别的村子因为他不是养猪啊，因为条件不允许，养猪的很少，
1: 嗯，
0: 所以呢也很少吃猪血，
1: 嗯，
0: 所以得客栈病的就多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哦，东山沟的村民吃猪血，别的很少吃。饮食习惯的不同嘛，对不对？
0: 是，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嗯，
0: 我们就从这个招手嘛，
1: 嗯，
0: 然后就去研究这个猪血。猪血在传统观念里呢，它有是除尘净血的这个功效。经过提取，猪血里有一种成分呢，
1: 嗯，
0: 它能清除血管的淤阻。
1: 嗯嗯，
0: 我们当时因为东山沟村民身体没事啊，就跟这个猪血有关。
1: 嗯，
0: 所以说医疗队呢。就当时也是，既然这个屯子不得，那可都喝猪血，那好了，然后就从别的地方弄了一些猪血，
1: 嗯嗯，
0: 挨家挨户的发下去，然后叫老百姓吃，
1: 嗯，
0: 结果你说怎么的？
1: 怎么样？
0: 吃了确实有效果，
1: 嗯，
0: 你看那些心脏不好的人吃完以后，可能脸色会好看一点，
1: 嗯，
0: 喘气也顺了，但就是赶不上东山沟村的村民好，
1: 嗯，
0: 人家东山沟那人根本不得病。我们这边的猪血的人虽然好转，但心脏还是病病殃殃。
1: 嗯，那后来查出来村民身体健康的核心秘诀了吗？
0: 直白来讲吧，
1: 嗯，
0: 你看，今天我们讲到了客栈病，
1: 嗯，
0: 那老杨呢就给大家往下深挖一下啊。
1: 好，
0: 你看客栈病的本质是什么？
1: 嗯，
0: 心肌供血不足。
1: 嗯，
0: 发展成什么？心衰，对吧？
1: 嗯，
0: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说大批的医学专家对这个进驻东山沟村就开展血液检测，
1: 嗯，
0: 最终发现当地村民血液里有一种某类的活性炭的含量，
1: 嗯，
0: 远高于其他的村落。
1: 嗯，
0: 正是这个钛的物质维持心脏的跳动平衡有力。
1: 嗯，
0: 所以说从根源上减少了心衰、心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发现呢，也让我们把研究的重心呢放在了钛类物质上。
1: 嗯，
0: 随着深入走访了村落的习俗以后啊，
1: 嗯，
0: 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1: 嗯嗯，
0: 东山沟因为它是本身是养猪的一个农场嘛，
1: 对，
0: 家家户户吃猪血，杀猪以后那猪血。灌血肠啊，做血豆腐等等，
1: 嗯，
0: 男女老少经常吃，
1: 嗯嗯，
0: 别的村呢养猪数量少，极少他能吃到猪血。一听这个事儿，杨洋，我们那时候过年的时候，
1: 嗯，
0: 我小时候过年，老杨不是忆苦思甜啊，
1: 嗯，
0: 那时候我们都过年的时候，给我们每个家，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家每家发2斤猪肉，
1: 嗯，
0: 一个人2斤猪肉，
1: 嗯，
0: 过年吃顿饺子，
1: 嗯嗯，
0: 多香。你看现在你可以天天吃饺子，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1: 嗯，对，
0: 是不是？其实我们想一想，都是我们前辈啊，我们先辈用鲜血也好，或者说努力的结果。
1: 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
1: 是是，嗯嗯。所以啊，饮食习惯差距这么明显呢，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就是猪血是关键所在。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传统中医你看一直认为猪血呢它能净血，
1: 嗯，
0: 清瘀，
1: 嗯，
0: 净呢大家听好了是 干净那个净啊，
1: 嗯，
0: 净血

0: 青淤，
1: 嗯，
0: 淤就是淤阻那淤，
1: 嗯，
0: 然后我们结合这个村民的案例呀，
1: 嗯，
0: 我们初步判定猪血里的特有的成分呢，它能保护血管，
1: 嗯，
0: 养护供血的，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所以医疗队就采购呢普通的猪血发给病患长期使用，
1: 嗯，
0: 确实能改善啊、哦、胸闷了青紫的状况，
1: 嗯，
0: 但是改善的效果远远比不上东山沟的村民，只能缓解，没法从根上来疏通。
1: 嗯，可是同样猪血效果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核心区别就在于，
1: 嗯，
0: 猪的品种
1: 啊、
0: 哦。你看医疗队，他分发的就是那种规模化的那种饲料猪的血。
1: 嗯，
0: 东山沟这个农场啊，这些老百姓吃的是啥呢？
1: 嗯，
0: 后山散养的次脉猪的血，
1: 什么猪？
0: 次脉，
1: 赤就是赤兔马那个赤，
0: 对，
1: 脉是号脉的脉，
0: 对，
1: 猪就还是这个猪，
0: 对。
1: 您怎么就开发新物种了？这我头回听说呀、啊！这
0: 是你想一想，这就是我们说人类能战胜疾病啊！
1: 嗯嗯嗯，
0: 你包括都是我们老祖宗啊，他是和实践总结出来的。其实提到这个刺脉珠啊，刺就是刺红，
1: 嗯，
0: 脉呢就是血脉，
1: 嗯嗯，
0: 哎，这种大家听好了，是黑毛珠啊、哦，
1: 嗯，
0: 黑毛珠啊、哦，
1: 嗯，
0: 哎，这种
1: 那个肉香嘛，
0: 那是这种黑毛珠还是土珠、
1: 嗯，
0: 因为它生长的环境，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在这个黑龙江的高寒的山区，
1: 嗯，
0: 零下30度。
1: 嗯，
0: 然后自己去刨雪觅食，
1: 嗯嗯，
0: 以这个山间的野菜，
1: 嗯，
0: 野生的菌菇，包括山泉的活水为食，
1: 嗯，
0: 他的心肺，
1: 嗯，
0: 包括他的血液循环的功能，
1: 嗯，
0: 那不是我们普通家族比的，
1: 嗯，
0: 然后宰杀以后呢，你抛开他的躯体，
1: 嗯，
0: 你看他的那个血管啊，
1: 嗯，
0: 这么粗，
1: 嚯，
0: 那个血脉浓郁透亮，
1: 嗯，
0: 所以说当地的祖辈啊，将它称为什么呢？叫刺脉猪，
1: 嗯嗯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你就像咱们杨洋，就咱们的父母，
1: 嗯、
0: 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
1: 嗯，
0: 你跟他说，说这个猪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肽呀、啊，什么什么物质，他不知道，
1: 嗯，
0: 他不知道。就像过去，咱说生孩子了，
1: 嗯，
0: 这孩子没奶，
1: 嗯，
0: 咱说现在可能去买点奶粉，
1: 嗯，
0: 可能买点国外的奶粉，对吧？
1: 对。
0: 过去哪有啊，
1: 是
0: 没有咋办，
1: 嗯，
0: 哎，熬那小米粥，小米粥上面那层油，
1: 嗯，
0: 它就能起到就像母乳的作用，
1: 嗯，
0: 这都是经验的总结。你说过去那老一辈他哪知道说这个刺脉猪血里有什么什么血红蛋白呀、啊、什么活性肽呀、啊、他不懂，
1: 嗯，
0: 但是他实践发现，
1: 嗯，
0: 刺脉猪血浓稠挂碗
1: 啊，
0: 血色鲜亮，长期吃，哎，心脏就有好处，
1: 啊，
0: 他就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吃完这以后，胸闷气短呐、啊，血脉一阻都解决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经过检测以后，
1: 嗯嗯嗯，
0: 我们找到了核心的有效物质，
1: 嗯，
0: 就是刺脉猪血独有的一个溶栓的活性小分子肽，
1: 嗯，
0: 哎，普通饲料这个猪血里这个肽的含量几乎是微乎其微，
1: 嗯嗯嗯。溶栓活性小分子肽，
0: 对，
1: 就是东山沟村民血管通畅、心脏无忧的根本原因吗？
0: 对，
1: 啊、哦，
0: 对，这种小分子肽啊，它作用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就像我们说一把那个微小的软刷子似的，哎，逐步的分解、乳化血管壁附着的油脂，包括胆固醇的斑块，还有微小的血栓，
1: 嗯、
0: 哎，分解以后呢，代谢的废物。随着身体的循环排出体外，
1: 嗯，
0: 你看周边村落的村民呐、啊，吃普通的猪血，他仅能摄入少量的大分子的蛋白，
1: 嗯，
0: 很难产生清淤的作用，
1: 嗯，
0: 血管淤阻的问题还是反复出现。
1: 对，
0: 东山沟村民长期吃这个刺脉猪血，
1: 嗯，
0: 摄入足量的溶栓小分子肽，
1: 嗯，
0: 就相当于每天给全身的血管做疏通，
1: 嗯嗯。
0: 我们说这个心脏要好的话，首先怎么的， 首先你的血脉的通畅啊，对吧？那我们说 你血要是粘稠了堵着呢，你光靠心猛跳也没用，那心猛跳的话那不房颤早播了嘛，对吧？所以我们得给这根心脏供血的管子，就是我们血管里面比如说挂满了油污，对吧？你到时候去检查血脂四项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的脉、高密度的脉出问题了，堵住了，说是血流过去就费劲，心脏就得蹦蹦，每天就得使劲的蹦，这一使劲血压可能就高了，就胸闷了。那么这个刺脉珠的血之所以能清瘀，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溶酸的活性的小分子肽，我老杨跟大家讲过，就像啥，就像那个刷墙的小刷子，把血管壁上的淤堵淤泥油泥一点点给你刷下来，给你溶解掉，然后怎么的，通过血液新陈的代谢啊，给你搬运走。那大家想一想，你血管内壁变光滑了，管腔是不是就宽敞了？老杨不止一次跟大家讲，你以前血管可能像大拇手指这么粗，你堵了有垃圾了，可能变成小手指这么粗了，是不是血液就过得慢呢？对吧？那你现在通过这个刺脉血，这个猪血，哎，把这个以前小手指这么粗的管给你变成大手指这么粗，你是不是血液就多了？血液一多，血流就加速了，垃圾就冲走了，心脏自然而然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中医讲的什么养血通脉。
1: 哎呀，血管一通，
0: 对，
1: 心脏供血全程顺畅。
0: 对，
1: 难怪当地村民呢不会被这个所谓克山病啊这类供血不足的问题困扰了。
0: 不止它是疏通瘀阻，刺脉珠血里这个小分子肽呀，老杨在这里还得跟大家普及一下。
1: 您说，
0: 第一个呢，它这个小分子结构不需经过肠胃的分解，被肠道直接吸收，消化，脾胃负担少。第二呢，这个肽的这个物质啊，它能提升什么呢？提升你心肌细胞的供氧量。所以你看很多人吃完以后，他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这个气血这块在提高。另外一个，本身这个活性肽啊，它能抗氧化，清除了体内的自由基，减轻血管的氧化还有老化。后来我们科研人员呢发现呢，肽维护血管的稳定的状态。但是这里我跟大家客观的说明啊，你直接有的时候炖煮啊、爆炒啊，可能有作用，但是猪血内的有效的营养，因为它是大分子，简单家庭的烹饪呢，人体的吸收可能利用率、溶酸呐、化梗啊，可能会大打折扣。所以你想要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分子肽的清淤养气血的价值，你得还得需要专业的人员，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嘛，对吧？你这样才能吸出大量的活性小分子肽。
1: 哎呦，您这么一说呀，大家恍然大悟啊！日常单纯吃血豆腐很难吸收足量的有用的小分子肽。
0: 其实今天呢，给大家讲呢，其实我就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你提到这个心脏病的事儿，尤其提到你们小区那个老人是吧？
1: 对，
0: 想自己治病的时候，心脏发作了，输药监管手拿着，都没有机会吃，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为啥我们说，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我们说心脏病啊，为什么高发？高发的原因呢？可能和我们心肌供血不足有关。那心肌为什么会供血不足呢？这个我们说打折得打七寸。
1: 对，
0: 治病你要是不找源，进化一样钱。
1: 太对了。
0: 所以我就想到了，当年我师傅啊，提到，我也了解，我也参与过这个克山病。克山病当年可真是，我师傅是最有感触的。当年那多吓人呐！那有多少病说没也就没呀、所以说讲到了这个心脏，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就不能给大家讲，但是我明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呢？大家一定来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
1: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

0: 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布达拉宫？
1: 西藏嘛，
0: 哎，西藏布达拉宫，大家不知道它的渊源，谁盖的布达拉宫，又给谁盖的？
1: 嗯，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其中有个故事，就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
1: 哦，
0: 我明天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还是和心脏有关，大家到时候来收听。
1: 敬请期待吧。
0: 嗯，
1: 如果各位有关这个血管养护啊、气血调理的问题，想要去咨询杨老师的话，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联络我们，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哎，杨老师好。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杨老师啊，我姓吴，今年59岁了。
0: 啊，
3: 我天天都听咱们节目。
0: 好，
3: 跟着你也学到了很多健康的知识。
0: 好，
3: 还有你讲的一些病例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就刚才啊讲的那个小区老头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然后没吃进去的事儿
0: 啊，
3: 哎呦，这一听啊浑身都发抖。
0: 是
3: 因为听到这儿吧，我一下想起来上个月，我都有点后怕，就是我怕以后我也走这条路啊。
0: 你看我跟杨洋刚才我也讲到，咱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说得防患于未然。刚才听您这么一说，您也是心脏的事儿啊，说说情况。
3: 是，就那天晚上吧，好像半夜2-3点。
0: 嗯，
3: 我睡得正香呢，突然这个胸口啊说不出那种难受，特别疼，然后闷得慌，堵得慌，样子把我给憋醒了。
0: 哎呀，
3: 醒了以后呢，这脑袋都是懵的。半天呢才反应过来是自己不对劲儿啊。我想坐起来，但可是浑身没劲儿啊，胳膊撑了2下也没撑住，就喊我老伴儿
0: 啊，
3: 然后嗓子眼儿呢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光张嘴呢也发不出来声。
0: 哎呀，多吓人。
3: 自己也听不清。
0: 那
3: 阵儿心跳还特别快，然后特别乱，嘣嘣啊。然后我伸手想去够那个床头柜上的水杯
0: 啊，
3: 这手啊就特别抖，哆哆嗦嗦的，然后杯子在那儿我也抓不住啊。后来呢这老伴儿醒了，把灯打开了，看我说我这脸色也煞白呀。然后这嘴唇也发暗，脑门子都是汗。
0: 多吓人。
3: 下来就赶紧给我扶起来了，然后给我倒点水
0: 啊。
3: 那会儿就感觉啥呢，整个人都是木的。他跟我说话我听得见，他反应不过来。就是哇着嗡嗡的，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0: 啊。
3: 然后第二天吧，我就不放心呢，就去医院做了个心电图。大夫说呢也没啥大事儿。杨老师，你说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听你说这个症状啊，和心脏有关，很可能就是我讲那个心脏的魔鬼时间里的一次急性的缺血发作。你看凌晨呢2点到4点，肝经当令的时候，咱人睡得可能最沉，心跳可能最慢，血压可能低，血流就缓，加上一夜没喝水，血液在粘稠，等我们身体准备醒来的时候，心跳血压这一慢一快之间，如果说有冠状有狭窄或者是痉挛，再有一些基础病，像我说的三高，那我们说心肌的供血可能就跟不上，所以就会出现您说的那些症状。你像胸口闷得慌，堵得慌，这是心肌缺血最典型的症状。它不是剧痛，你不像咱说上臂心梗或下臂心梗那种压迫。

0: 热感、闷度感，浑身没劲儿，手抖的抓不住杯子，想喊喊不出声，这是因为心肌供血不足了。全身的血液不能供应给大脑这个司令部，大脑司令部呢只是指挥着手去拿水杯，精细的动作它失控了，所以没反应过来。因为大脑短暂的缺血呀，你挺危险呐啊、哦！
1: 是啊，就所以说我这心里啊一直不踏实。
0: 嗯，
1: 你说我这以前身体挺好的，也没查出过心脏病啊。
0: 你看心脏病啊，中医说叫决心痛或真心痛，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没查出来，这不奇怪。很多人第一次发作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房颤，房颤就是小型地震，震两下就没动静了。对吧？但是你要是那房颤的过程中，它可能就有的，咱说房上的垃圾呀、啊，或者是梗啊，可能就掉下来，就会随着血液跑了，所以说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你做一个浩特，就是我们说那个24小时背个盒子，就是把一整天那个尤其是夜里的心电都记录下来，看看凌晨哪个时段发生了。然后有机会啊，您再做一个冠脉 CT， 看看您的那个冠状动脉呀、啊、有没有狭窄，或者有没有小的斑块，啊、
1: 哦？那行，我明天赶紧去预约一下吧。
0: 行，
1: 这看看什么结果。
0: 是，
1: 我能先自己注意点啥呢？
0: 嗯，
1: 老师，
0: 第一个，从今天晚上开始，睡前呢，在床头放一杯温水，万一。夜里再出现胸口不舒服，先喝几口温水，稀释下血液，然后坐起来缓一缓。第二个呢，你要想心脏好，一个是心脏有劲儿，一个是血脉通畅。你看我刚才在节目里讲的克山病那个事儿，
1: 嗯，
0: 你看为什么那个村子他人不得病，因为他们吃那个刺脉珠，血里头有一种溶栓活性的小分子肽，清用血管，把血管壁上黏糊油脂斑块细碎的血栓一点点给你拆碎乳化，变成细小的物质，跟着代谢排出去。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像一把小刷子把血管壁给你溶解掉搬运走。你想一想，血管内壁变光滑了，管腔变宽敞了，那么心脏打出来的血才能一绿灯流遍我们全身。你不论是从心房啊心室啊左心房右心室，那心脑供血就充足了。还有刺脉珠的这个血呀，因为它那心肌细胞里那活性肽的含量特别高，这些呢同源性的营养能直接滋养我们心肌，心肌充电了，心脏跳得又稳又有劲儿。就像中医有句话叫以心养心嘛，你平时可以多关注这方面的营养补充，给您的心脏在凌晨2点到4点那个魔鬼时间呢，给它加一道保护锁。
2: 对，宝信说的对啊。中医讲心主血脉，就讲你行不行。
0: 对，
2: 这个刺脉珠长期的在长白山高寒缺氧的环境里放养，它的心和血是把这个野性和火力都给带进来了，所以呢它能通于养心，一同一补，这路子是对的啊。宝庆强调啊，让你先去检查，遵医嘱，这个前提你不能丢啊！
0: 记下来了吗？
1: 都记下来了，就做那个动脉心电图和那个冠脉 CT， 对不？
0: 对。
1: 然后床头放的温水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刺脉珠的血肽，让姑娘帮我找找然后查完结果出来呢，我还能再给你们打个电话吗？好，帮我分析分析啊。
0: 嗯，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有结果了，第一时间打给我，我帮您分析。那就先这样，你先去检查啊。
1: 哎，那好嘞，谢谢老师啊，老师再见。
0: 那再见啊。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杨老师的提醒啊，那是相当到位。凌晨两点到四点，这是心脑血管的魔鬼时间，大家一定要重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张老。你们好，
0: 您好，您好，
4: 你好，杨老师
0: 啊，
4: 我吧觉得你们可厉害了，见多识广的，不管有什么那个问题吧，到您这就算有指望了。我吧今天想让您吧帮我看一看，
0: 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4: 我吧今年吧65岁了、
0: 嗯、
4: 我有一个让我特别苦恼的老毛病吧，就是便秘。
0: 嗯，
4: 我这个便秘吧得有10来年了，以前吧是3-4天一次，就那个干的呀、
0: 嗯、
4: 都不行，就跟那羊粪蛋似的。
0: 嗯，
4: 现在吧有时候就一个星期都不上厕所。
3: 嗯，
4: 那个肚子吧胀得鼓鼓的。
0: 嗯，
4: 吃也吃不下，是睡也睡不好。去药店吧，就是买了什么润肠茶、排毒茶，你刚开始喝吧，这还有点用，就喝久了就没有效果了，而且吧，这一停吧，就更严重了。
0: 是，
4: 我呢也吃过那个番泻叶，吃完那个肚子吧，哎呀，绞着疼啊，而且拉完之后，这人吧就跟虚脱了一样。杨老师，就你说我这个便秘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嗯，
4: 就怎么总不能这一辈子就靠这个泻药吧？
3: 对，
0: 提到便秘呀、啊，
3: 嗯，
0: 在咱们老年听众朋友中啊，很多，
3: 嗯，
0: 很多，有的时候这个便秘不就是大便几天的事儿吗？其实这个不是，
3: 嗯，
0: 我接触过一个鞍山的一个老人，
3: 嗯，
0: 18天不大便。18天呢、
3: 哎呦，
0: 每天在大便之前，
3: 嗯，
0: 都把那个装老衣裳，就是寿衣啊，穿上，就怕有一天自己出意外，像说相声那个一个老人似的，啥也没穿走了。我接触一个唐山的一个，他那个便秘呀、啊，真的就像你说那个像羊粑粑袋似的，他伙伴戴个医用手套给他抠，把肛门都抠出血了，哎呀，特别痛苦。然后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了、芦荟胶囊啊，包括就是用锅里去蒸那个香蕉啊，等等等等都用。
4: 嗯，
0: 就像你说这个问题，什么泻长期的泻药，什么润肠茶，越用越不管用，为啥？伤正气了。你看中医讲啥呢？中医讲肾主二便，所以说您老这个年纪呀、啊，肾气开始衰退了。肾气开始衰退以后，它推动肠道蠕动的力量就不够了，所以说大便就排不出去，再加上长期用寒凉的泻下药，你把脾胃给伤了，脾升胃降，那脾胃的功能，那肠道是人体的肠脑轴，第二大脑，所以说它对推动能力就越来越差，所以你一停泻药，你反弹那就非常厉害。
2: 对，宝健说的是有道理啊。
0: 嗯，
2: 你像你这个便秘啊，这种情况根源是气虚推动无力，再加上这个肠道菌亏，所以呢就不能够用泻法，我们需要用润和补的这个方法。
0: 嗯
2: 啊，
4: 那这么说感情我这些年一直帮倒忙啊。哎呀，那个求你们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0: 您这样，我给您一些安全有效的方法。
3: 嗯，
0: 第一啊，我给您一个食疗方，您拿笔记一下啊。
4: 哎，好，拿笔。
0: 黑芝麻30克，核桃仁20克，松子仁15克。你讲这个三样啊，一起捣碎了，或者呢，在药店呢，让他给你打成粉。
4: 哦。
0: 每天早上你用开水冲一碗糊糊喝，这个开水是多少呢？在40-50度吧。另外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血糖高不高啊？
4: 哎呀，我血糖啊、血压都不高，哎，
0: 哦、
4: 就那都没事儿、
0: 哦。那你这样，老姐姐，你加点蜂蜜，
4: 哎、
0: 最好是那种椴树的啊、
4: 哦，
0: 最好是那种椴树的蜂蜜，你给它加点。因为本身黑芝麻也好，核桃好，松子仁这三样，它都是润肠通便的油脂类的食材，能滋润我们的肠道，还不寒凉伤我们的胃，长期吃呢也没有副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啊，每天早晚的你做一次揉腹功，就是揉肚子。咋做呢？老姐姐，你这样，你把双手。这不掌心的劳宫穴吗？然后那个食指不食宣穴吗？你讲这个劳宫穴出热了，然后呢，以神阙穴，就是我们说肚脐眼儿为中心，你顺时针的方向呢，你揉它36圈，然后你在逆时针的方向呢，你揉它36圈， 顺时针是顺着大肠走走，帮助你肠蠕动、哦、逆时针是收，防止揉散了气。第三呢、哦、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先喝一杯阴阳水。阴阳，啥叫阴阳水呢？你头天晚上晾半杯水，然后呢第二天先把凉水倒到热水里一杯，别倒反了，你喝了、喝完以后你去厕所呢蹲它五分钟，哪怕老姐姐你没有便意你也蹲一蹲、因为这是在给肠道建立一个条件反射的生物钟，你坚持半个月、你排便习惯呢就会慢慢的规律起来。
4: 那好，那我一定能坚持。哎呀妈呀，太感谢杨老师了。回头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0: 好，坚持就是胜利啊。
4: 哎好。
0: 哎再见啊。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杨老师这个便秘调理的方法呀非常温和和实用。家里有老人的都可以记一下啊，或者来说长期受老便秘困扰的朋友们尝试一下，说不准呢您这个便秘会有所好转，甚至来说告别老便秘。
0: 对
3: 啊，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欢迎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5: 杨老师好。赵老师好。
0: 您好。
6: 你好
5: 杨老师啊。哎，我是听人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哈。是我们老年大学的陈姐呀跟我说的哈。说你和张老啊，哎呀一身的本事啊。陈姐原来有这个产后风、还有这个偏头痛。看那么多大夫哈都没去根儿、就是你和张老给调好的。
3: 是吗？
5: 而且说你们敬业、百问不烦。所以我今天呢、也是找您帮忙来了。
0: 也是谬赞了啊。其实我们开档这档节目目的呢就是帮助大家远离疾病，
3: 对，
0: 走向健康。
3: 没错。
0: 有什么老杨能帮您的、您尽管说。
5: 杨老师啊、我今年64岁了。前阵子哈因为这个心脏不舒服哈，总是心慌气短、就去这个医院呢、做了检查。动态心电图哈和这个心脏彩超都做了。都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检查结果。
0: 你说。
5: 这个动态心电图啊显示有偶发性的叫什么实性早搏。
0: 偶发性的实性早搏。
5: 心脏那个彩超说这个左心室哈舒张功能减退。别的倒没什么大问题哈，医生说我这是个是年纪有点早搏有点正常，这个年纪。让我呢别紧张。可我心里哈就是不踏实啊，总感觉就是心脏啊哎呀咯噔一下，有时候晚上躺下来哎呀都能感觉到心跳啊停了一拍。杨老师啊，你说我这到底严重不严重啊？需不需要吃药啊？
0: 这个早搏呀是事早，您是事性早搏。关于您这个检查结果啊，我给您分析一下啊。
5: 好。
0: 左心室舒张功能减退，说白了就是心脏的弹性下降了。就像我们说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用了60多年的那个橡皮筋儿。弹性啊不如从前了。
3: 对。
0: 这在60岁以上的人群里这个挺普遍。这个您听好了、属于生理性的老化。不用担心。偶发的这个事早啊2000多次啊。这个数量在临床上属于低负荷。如果说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药物治疗。关键呢改善的生活方式和营养的支持，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你早搏的诱发因素啊、
5: 那我就不用管它了吗？可我感觉哈很不舒服啊，有时候咯噔一下哈心都闲起来了。
0: 老姐姐我理解您不舒服的这个感受。但是检查结果说明风险不大，不要过于紧张。您越紧张越感觉心跳在快，那么早搏反应越多。我在这里教您一个放松的方法。
3: 太好了。
0: 就是每天早晚您各做5分钟的那个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啊肚子呢 鼓起来，
3: 嗯，
0: 呼气的时候肚子那瘪下去，就像我们说那个像六字诀一样，
3: 嗯，
0: 节奏要慢，一吸一呼算一次，我们做30次，
2: 嗯，
0: 哎，这个方法能调节自主神经，减少呢早搏的发生频率。
5: 哎呀，好，那我试试。
3: 哎，
0: 另外呀，另外饮食上呢，多吃点香蕉，
3: 嗯，
2: 哦，
0: 土豆、菠菜还有坚果。
2: 嗯，
0: 包括豆类，补钾呀，补镁。
3: 嗯，
0: 为啥补钾和镁呢？钾和镁是维持我们心肌细胞这个电活动稳定的一个矿物质。
3: 嗯，
0: 你缺了它，心肌就容易乱放电。
3: 嗯，
0: 才出现早搏。啊，还有就是最好补充相应的营养，心脏的正常的工作需要充足的血氧供应。咱们说人是铁，饭是钢，那人饿了得。他得吃饭，那心脏饿了吃啥呀？他吃血。对，如果说你心脏没劲儿了，血管淤阻就不通，血氧呢就不能滋养全身和心脏的自身，那么你就会出现问题。而你看我今天讲那个刺脉猪血里头有一种溶酸性的一个活性小分子肽，把血管壁上的油脂斑块细碎的血栓一点点给你拆碎乳化，变成细小的物质，跟着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排出去，专门清淤通血管，还有刺脉猪血里的活性肽，给心肌充电，让心脏跳得又稳又有劲儿。两样配合，以血养血，以心养心，一个管通，一个管养。
3: 嗯，
0: 心脏的问题迎刃而解了，尤其您这个年龄段，心脏弹性下降。
3: 嗯，
0: 加上偶发的早搏，适当的补充这两样，对稳定心率、改善心慌气短，这个非常有帮助的啊。
2: 哦，嗯，宝鑫说的这个方案呢，
5: 嗯，
2: 非常的全面。精瘀是从血液层面上来疏通的，
0: 对。
2: 养心呢，是从心气这个层面来养的，
3: 没错。
2: 再加上，哎，给它补钾补镁，是为你的心率。
3: 对。
2: 那么这个腹式呼吸呢？是安神志，
3: 是
2: 这四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啊。
3: 嗯，
5: 对呀，杨老师啊，
0: 哎，
5: 这个刺脉猪血我到哪去能买到啊？
0: 可以试着找找。
5: 嗯，
0: 您先呢，按照我这个方案，你先调理2个月，然后再去复查一下动态心电图，看看早搏的数量有没有下降，然后呢，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嗯，
5: 好，
0: 再见啊。
5: 嗯。啊，一定一定，谢谢杨老师。
0: 哎，
5: 好嘞，
3: 好，
5: 嗯，再见，
3: 嗯，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杨老师跟张老耐心解答。时间关系，今天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有健康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2: 嗯，
0: 另外特别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所以借着这个好劲儿啊，咱们一块儿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分享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啊，唱的是咱们老百姓朴素的心愿，那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心顺气畅。祝你平安，送给每一位亲爱的朋友。

0: 哎呀，听完这首歌啊，心里边都暖暖的啊。
1: 嗯，
0: 张老，杨老师，
1: 哎，
0: 上期咱们讲您在太华山用藤三七救的那个摔断腿的阿旺，
1: 嗯，
0: 哎呦，播出之后反响太大了，
1: 嗯，
0: 后台这个留言呢都被挤爆了，好多听众说呀，哎呦，听完您讲完才懂啊，原来中医治病啊，真的不是说极个别的人口中讲的瞎蒙，
1: 嗯，
0: 是把药性吃透，把步骤做扎实，
1: 对，
0: 嗯。杨老师，您那句认不准不如不踩，大伙儿记得可牢了。
1: 嗯嗯，因为我也跟大家讲过，
0: 嗯，
1: 这个中医中药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
0: 对，
1: 对吧？他为啥我在和杨洋讲的时候，我们说他和我们那这个京剧一样，
0: 嗯，
1: 他是国粹，
0: 没错
1: 啊。所以说，你看中医的讲究是望闻问切，
0: 嗯，
1: 西医讲究是望数叩听，
0: 嗯。
1: 那么望闻问切的过程中啊，一定是在中医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上，
0: 嗯，
1: 来发扬光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认识这个药啊，它是作为一个医者的一个基本功，
0: 嗯。
1: 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咱节目的

0: 听众朋友，
1: 嗯，
0: 身体里面的这个事儿，那可比山里的那个草药可复杂多了。
1: 嗯，是吗？这都不知道。
0: 嗯，好，
1: 嗯，
0: 所以说一提到这儿啊，我就想和大家说啥呢？人是一个精密的仪器，
1: 嗯嗯，
0: 非常精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草药认错了，我们可能埋回去。
1: 嗯，
0: 但是人身体里的淤血，
1: 嗯，
0: 你像梗，还有淤阻，我们看不见，
1: 嗯，
0: 摸不到。我们说堵在心脏就心梗，
1: 嗯，
0: 堵在大脑就脑梗。那真是要命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是，
1: 这都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事例啊。
0: 是，
1: 你像我们家楼下小区啊，有一老大爷，
0: 嗯，
1: 60多岁，平时看着挺硬朗，
0: 嗯，
1: 还帮着接送孙子，每天早上公园遛弯，精神头十足啊。
0: 嗯，
1: 前两天楼下碰着还打招呼来着，结果前天半夜突然说走就走了。
0: 哎呀，
1: 而且家里人呢，早晨起来才发现，哎呀，手里边啊，临走的时候还攥着这速效救心丸，瓶盖都拧开了。
0: 嗯，
1: 药撒了一床头啊，就是没来及吃啊。
0: 嗯，
1: 心脏病太可怕了，人说倒就倒啊。
0: 是啊，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这句话可能听着不好听？
1: 嗯嗯，
0: 就是我们说明天和意外，
1: 嗯嗯，
0: 咱不知道哪个先来呀。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又提到一个四个字，
1: 嗯，
0: 叫魔鬼时间？
1: 嗯嗯嗯，
0: 你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1: 你给解释解释。
0: 嗯，你比如说，就像半夜的时候，
1: 嗯，
0: 那个120风驰电掣的，喂喂喂，是吧？
1: 嗯嗯，
0: 进入哪个小区，90%以上都是心脏病。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心脏病啊，不知道夺走了多少我们的亲人。
1: 嗯，
0: 所以说面对这个病的时候，
1: 嗯，
0: 我最近这段呢，我要重点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心脏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要详细的收听啊。
1: 嗯，
0: 其实关于心脏病最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1: 嗯，
0: 就是这个魔鬼时间。
1: 嗯嗯嗯，
0: 就是在半夜，
1: 嗯，
0: 尤其是凌晨，
1: 嗯，
0: 2点到4点。
1: 哦，
0: 这个时候啊，
1: 嗯，
0: 人睡得最沉，
1: 嗯，
0: 心跳也最慢。嗯，你看我们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嘛，
1: 嗯，
0: 子时就是11点，
1: 嗯，
0: 到1点，子鼠丑牛嘛，
1: 嗯嗯，
0: 丑时就是1点到3点，
1: 嗯，
0: 这个丑时是什么呢？是肝经，
1: 嗯嗯，
0: 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注经，人静则血归于肝，
1: 嗯。
0: 就是我们说1点到3点或者2点到4点这个时候，
1: 嗯，
0: 为什么是心脏病的高发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人这个时候睡的是很沉的，
1: 嗯，
0: 然后你一睡的一很沉，你的血呀分配到全身，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心跳是慢的，
1: 嗯，
0: 那么你血流就是慢下来，再加上一晚上没喝水，对吧？
1: 嗯，
0: 血液变得粘稠，变得浆糊一样。等到身体准备醒来的时候，心跳可能又加速了，
1: 嗯，
0: 血压可能会升高。所以你看很多老年朋友啊，尤其是有心脑血管底子的，或者有三高的，
1: 嗯嗯，
0: 你看他往往在起床的时候，
1: 嗯，
0: 老杨都会建议大家慢慢的起床，别冷不丁就起来，因为你这样的话，那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呼就起来了，
1: 嗯，
0: 那心脏承受的压力太大，
1: 嗯，
0: 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那几分钟，
1: 嗯，
0: 啊，你想喊可能喊不出来，就像你提到说手里面都攥着速效救心丸，
1: 可不是吗？
0: 撒手人寰了，
1: 嗯，
0: 所以喊不出声，想动，但是手脚又痉挛，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很多，心脏病人呢，就是走的时候真的很突然。
1: 对，
0: 所以有的想拿药啊，药可能在手边，你手抖啊，你送不到嘴里去，
1: 嗯，
0: 你眼睁睁就看着那个救命的药，
1: 嗯，
0: 就是吃不上，
1: 没错，
0: 也不是药不管用，而是什么，
1: 嗯，
0: 不给我们时间呢。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老杨在这里呼吁，如果说有三高底子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或者说有心脑血管的底子的，切记切记，
1: 嗯，
0: 平时啊，先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
1: 嗯，
0: 一定要放在手边，
1: 对，
0: 这是第二，一定在每天睡觉之前呢，
1: 嗯，
0: 我们。

0: 二位这么一说呀，听着我这后背都发凉。
1: 嗯，
0: 心脏病太可怕了。
1: 其实提到心脏病啊，
0: 嗯，
1: 你看在中医里把这个病是怎么说，2000多年前老祖宗的黄帝内经就告诉我们，
0: 嗯，
1: 朝发夕死，夕发朝亡，他要决心痛。
0: 嗯，
1: 就是人走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快。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啊，你看在咱们这个疾病排在头两把交椅的第一位的，
0: 嗯，
1: 就是心脏。
0: 你看看
1: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一回想啊，就是我们身边，你像刚才杨洋提到这个小区里，
0: 嗯，
1: 出现这样事儿的非常多，
0: 嗯，
1: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心脏病给他先扼住咒，
0: 嗯，
1: 摇篮里。一提到老祖宗的事儿啊，
0: 嗯，
1: 黄帝内经也好，我就想起很多年以前，
0: 嗯，
1: 很多年以前，当年轰动一时的，就是发生在黑龙江，
0: 嗯。
1: 一个叫克山农场的一个心脏病，
0: 嗯，
1: 啊，这是当年发生的啊，
0: 嗯，
1: 这个心脏病叫什么？叫弓心翻，有的叫窝子病，
0: 嗯，
1: 甚至我想和大家说，被遗忘的断子绝孙病，
0: 哎呦，
1: 它主要的损伤我们的心肌，
0: 嗯，
1: 造成心脏扩大，
0: 嗯，
1: 然后心力衰竭，最后猝死，因为发病的地域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因为它发生在齐齐哈尔下面一个县叫克山县，
0: 嗯，
1: 所以叫克山病。
0: 克山，你哎，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手机里边搜到了啊，
1: 啊，
0: 说当年在黑龙江克山县那边，这怪病特别可怕，说人说没就没，快得很，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的。老人呢就是突然发病，
0: 嗯，
1: 有的年轻人干干活在地里铲地呢可能就发病了，
0: 嗯，
1: 后来这个病啊，
0: 嗯，
1: 席卷了16个省啊，
0: 哎呦，
1: 哎，这个病很突然，发病以后恶心，
0: 嗯，
1: 呕吐，头晕，心慌，
0: 天哪，
1: 一看那个嘴唇
0: 嗯
1: 发紫，然后面色出现那种灰白，
0: 嗯，
1: 四肢冰冷，容易发生什么呢？你像心源性的休克，
0: 嗯，
1: 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个克山病啊，病死率极高，
0: 嗯，
1: 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乏力呀、啊、下肢浮肿啊，包括你的心脏扩大呀、啊，各种心律失常，重的我们说什么呢？叫心衰，
0: 嗯，
1: 猝死，一般的在冬季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当时那时候，那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呢，
0: 嗯，
1: 当地人那也很怕呀，有的更迷信，说是不是山神爷发怒了？
0: 什么天谴不天谴的呀，什么的？
1: 对，传言特别多，
0: 嗯，
1: 人弄得人心惶惶，
0: 嗯，
1: 所以后来呀，就是各地的医院，
0: 嗯，
1: 都赶到那边去救援。嗯，其实当时这个事儿，我包括我师傅也去了，
0: 嗯，
1: 所以说一到那儿啊，那个场面呢。哎呀，那后来我师傅就跟我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人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青紫，就是那个，跟挤紫鞋子似的，
0: 嗯嗯，
1: 嘴唇发干，紫乌紫的，走路打晃，
0: 嗯，
1: 脚就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胸口跟压了一块大石头，眼看着那整个人就蔫巴呀，
0: 嗯，
1: 然后眼窝深陷，
0: 嗯，
1: 两腮呢塌。所以说你一看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人就撑不了多久，所以那时候医疗队啊天天去救治，你像扎针呢、啊、输液、啊、喂药，
0: 嗯，
1: 但是应该说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该走的还是走了，
0: 嗯，
1: 后来呢，在各个村子不得医疗队嘛，挨家挨户的查，就是发现一个怪事儿，
0: 嗯嗯，
1: 杨洋发现一个啥怪事呢？
0: 嗯，你说，
1: 其中有个村子，叫东山沟村，
0: 嗯嗯，
1: 这个村子里的人他就不得这个病，
0: 哦，
1: 这一个村，哎，他们面色红润，
0: 嗯，
1: 哎，走路还带风，因为那儿他没有什么交通啊，交通也不发达，
0: 嗯，
1: 不像现在有手机啊，
0: 都靠腿过去，
1: 那时候连电话都没有，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屯子，哎，这些人没有，就跟别的村的那些心脏病的人完全就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包括我师傅也觉得奇怪，
0: 嗯，
1: 这个村子到底有啥秘密？
0: 对呀，啊，哎，这个我看啊，
1: 嗯，可
0: 我搜出来了，
1: 嗯，
0: 搜出来了
1: 啊，
0: 说跟微量元素硒有关，对吧？

0: 实是这么说。对，
1: 哎，那后来查出来了没有？
0: 你听我跟你讲啊，杨洋，这个硒呀，它是干嘛的呢？它是合成钛的一个关键原料。而这个人体要是缺硒的话，这个钛呢就发挥不出作用。那这个钛呢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自带的一个血管的清洁剂，或者有的叫心肌保护那个盾牌。首先这个钛清除我们体内损伤的血管，心脏的自由基，不让血管壁啊被氧化老化。第二呢，它能分解血管里容易形成斑块的油脂的过氧化物，这样就减少了血液粘稠的淤阻。第三，保护咱们的心肌细胞，减少心肌受损，缓解心慌胸闷，然后呢让我们全身供血更顺畅，保护了红细胞，提升了血液的血氧能力，所以说气血呢养护的效果就更好。其实你看我们说提到这个克山病啊，师傅，其实我们直白一点，那就是心衰，就是心脏病一种，就是心衰，对吧？
2: 对，是。
0: 心衰，有的可能听我广播的，可能有的老人可能得过这个毛病。你比如说有的出现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有的高心病，有的风心病，可能就会出现了。
1: 对，
0: 就是我们说腿上可能有浮肿，甚至去检查一些实验室的报告，就发现，有的有心衰。其实我们说心衰呀，最主要典型的心脏跳的没劲儿，供血不足，所以说一提到克山病，当时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因为它造的危害越来越大。你看后来我们说很多学者发现，就是在克山病泛滥的区域里，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东山沟村嘛，他对这个克山病没什么反应，什么事儿没有。后来很多医学者都来到这里对这些居民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些居民当中血液里面还有一种钛，它的含量非常高。就是这个钛，正是这个钛的物质在他们身体当中含量很高，才保证了他们的心脏跳动的频率正常，心脏跳动有劲儿，那么自然它就不会出现心衰。
1: 这么个逻辑。
0: 对，就像现在你也提到，你比如说一查克山病，他肯定会告诉你和这个缺少这个硒，硒元素有关。但是硒是干嘛的呢？它是合成一种钛的。只有这个钛它能够起到对心脏有好处这个作用。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对这个物质呀，就是所谓这个钛吧，我们对它也产生了兴趣，然后我们就研究这个村子。杨洋啊一调研，你说发现什么？
1: 发现什么了？
0: 因为这个村子，因为黑龙江啊，它是当时那是各个农场，这个农场那个农场那个农场，你包括克山病就是因为发生在科山农场。而这个我们说这个村子这个农场他们干嘛的呢？这些人养猪。养猪啊，
1: 吃猪肉吃的。
0: 不是吃猪肉，
1: 吃猪尾巴，
0: 他们吃
1: 猪蹄儿，
0: 习俗啊，吃猪血。一提到吃猪血呀，杨洋啊，在咱们东北呀，尤其是
1: 对东北人经常吃猪血，这我知道。
0: 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啊，
1: 酸菜炖血肠，
0: 对，酸菜炖血肠，年你就是一到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东北叫啥呢？
1: 杀猪菜，
0: 叫过年的时候叫杀猪菜，
1: 对。
0: 你看我们杀猪的时候，提到这个挺血腥啊，我得给大家讲啊。你看往往会拿刀从颈部这块然后下面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我们杀猪的时候，村里的有杀猪的我们都去看，包括我家那时候也杀猪。
1: 小猪小猪你别怪，你本是人间一道菜嘛。
0: 对，然后下边放一个盆，你得接血呀。然后这个盆呢也会给你拿，叫我们岁数大一点的大孩子拿几个猪，像那个高粱杆子，就是像竹子是那种，你那个血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得搅拌。你要不搅拌的话，这个血就会凝。提到这儿啊，我就想和大家说个事儿。你比如说， 人，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心脏病嘛，提到人睡觉的过程中，有的为啥你说那像你们楼下那个小区的，对吧？说走就走了，连塑料圈玩都没吃上。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这个血液在血管里流，它为什么不凝固呢？
1: 对呀，
0: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比如说我们手要是划个小口，这个血液你想办法弄来弄去它就凝固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很多得糖尿病的老人，他要是一旦哪块破个口，或者是流出血，他的伤口就不容易愈合。
1: 对，
0: 那么我们说问题来了，为什么血液在血管里流着它不凝固，为什么我们血管破了出血以后它就凝固呢？因为这里有个机制，你比如说血液在血管里流的时候，它有个抗凝血机制。你比如说我们手这块破口了，流出血的时候，不大一会儿，它感觉就凝固了，它又有凝血机制。这就是啥呢？我刚才讲到我们东北农村，你看杀猪的时候，为什么把那个血一定要别让它凝固呢？
1: 要搅啊，
0: 要去搅，搅来搅去，目的是为了什么？灌血肠。一说到这儿啊。那有的可能也因为东北的杀猪菜还是挺出名的啊。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在这个村子，杀完猪了，那时候那都很匮乏，都很困难，说是猪血呢也就不扔，然后接在盆子里，有的加盐凝固，切块煮汤，有的灌血肠，有的放荞面呢，有的可能直接放点血肠，家家户都这么吃，你包括老人呢，小孩，那别的村子因为他不是养猪啊，因为条件不允许，养猪的很少，所以呢也很少吃猪血，所以得客栈病的就多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哦，东山沟的村民吃猪血，别的很少吃。饮食习惯的不同嘛，对不对？
0: 是，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就从这个招手嘛，然后就去研究这个猪血。猪血在传统观念里呢，它有是除尘净血的这个功效。经过提取，猪血里有一种成分呢，它能清除血管的淤阻。我们当时因为东山沟村民身体没事儿啊，就跟这个猪血有关。所以说医疗队呢。就当时也是，既然这个屯子不得，那可都喝猪血，那好嘞，然后就从别的地方弄了一些猪血，挨家挨户的发下去，然后叫老百姓吃，结果你说怎么的？
1: 怎么样？
0: 吃了确实有效果，你看那些心脏不好的人吃完以后，可能脸色会好看一点，喘气也顺了，但就是赶不上东山沟村的村民好，人家东山沟那人根本不得病。我们这边的猪血的人虽然好转，但心脏还是病病殃殃。
1: 那后来查出来村民身体健康的核心秘诀了吗？
0: 直白来讲吧，你看，既然今天我们讲到了克山病，那老杨呢就给大家往下深挖一下啊。
1: 好，
0: 你看克山病的本质是什么？心肌供血不足，发展成什么？心衰，对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说大批的医学专家对这个进驻东山沟村就开展血液检测，最终发现当地村民血液里有一种某类的活性炭的含量，远高于其他的村落，正是这个钛的物质维持心脏的跳动平衡有力，所以说从根源上减少了心衰、心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发现呢，也让我们把研究的重心呢放在了钛类物质上。随着深入走访了村落的习俗以后啊，真相也浮出了水面。东山沟因为它是本身是养猪的一个农场嘛，
1: 对，
0: 家家户户吃猪血，杀猪以后那猪血。灌血肠啊，做血豆腐等等，男女老少经常吃，别的村呢养猪数量少，极少他能吃到猪血。一听这个事儿，杨洋，我们那时候过年的时候，我小时候过年，老杨不是忆苦思甜啊，那时候我们都过年的时候，给我们每个家，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家每家发2斤猪肉，一个人 二斤猪肉，过年吃顿饺子，
1: 嗯嗯，
0: 多香！你看现在，你可以天天吃饺子。

0: 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其实我们想一想，都是我们前辈呀、啊、我们先辈用鲜血也好或者说努力的结果。
1: 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
1: 是是，嗯，所以呀、啊、饮食习惯差距这么明显呢，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就是猪血是关键所在，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传统中医你看一直认为猪血呢它能净血，
1: 嗯，
0: 清瘀，
1: 嗯，
0: 净呢大家听好了是干净那个净啊，
1: 嗯，
0: 净血，清瘀，
1: 嗯，
0: 瘀就是瘀阻那瘀，
1: 嗯，
0: 然后我们结合这个村民的案例呀、啊，
1: 嗯，
0: 我们初步判定猪血里的特有的成分呢，它能保护血管，
1: 嗯，
0: 养护供血的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所以医疗队就采购呢普通的猪血发给病患长期使用，
1: 嗯，
0: 确实能改善啊、哦、胸闷了青紫的状况，
1: 嗯，
0: 但是改善的效果远远比不上东山沟的村民，只能缓解，没法从根上来疏通。
1: 嗯，可是同样猪血效果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核心区别就在于
1: 嗯
0: 猪的品种
1: 啊、
0: 嗯哦、你看医疗队他分发的就是那种规模化的那种饲料猪的血，
1: 嗯，
0: 东山沟这个农场啊，这些老百姓吃的是啥呢？
1: 嗯，
0: 后山散养的次麦猪的血
2: 呀，我的白白哇哇

就是七丈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的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黑灵灵，亮到妹子又黑又细，晒我的光，黑大大鼻子多像春樱桃口不甜，自来绿黄四肢深处如人心，黄小花包里直接混，小哥放伸出来里一丢有四根，四张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喝的酒三月五果出水。

0: 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喂喂娘家来请三年。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刺，什么木猪？
1: 刺麦，
0: 赤就是赤兔马那个赤，
1: 对，
0: 麦是号麦的麦，
1: 对，
0: 猪就还是这个猪，
1: 对。
0: 您怎么就是开发新物种了？这我头回听说呀、啊，这。
1: 你想一想，这就是我们说人类能战胜疾病啊。
0: 嗯嗯嗯。
1: 你包括都是我们老祖宗啊，他是和实践总结出来的。
0: 嗯。
1: 其实提到这个刺麦猪啊，刺就是刺红。
0: 嗯。
1: 麦呢就是血麦。
0: 嗯嗯。
1: 哎，这种但是大家听好了，是黑毛猪啊。
0: 嗯。
1: 黑毛猪啊。
0: 嗯。
1: 哎，这种
0: 那个肉香嘛。
1: 那这是。这种黑毛猪还是土猪。因为它生长的环境，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在这个黑龙江的高寒的山区，
0: 嗯，

0: 零下30度，
1: 嗯，
0: 然后自己去刨雪觅食，
1: 嗯嗯，
0: 以这个山间的野菜，
1: 嗯，
0: 野生的菌菇，包括山泉的活水为食，
1: 嗯，
0: 他的心肺，
1: 嗯，
0: 包括他的血液循环的功能，
1: 嗯，
0: 那不是我们普通家族比的，
1: 嗯，
0: 然后宰杀以后呢，你抛开他的躯体，
1: 嗯，
0: 你看他的那个血管啊，
1: 嗯，
0: 这么粗，
1: 嚯，
0: 那个血脉浓郁透亮，
1: 嗯，
0: 所以说当地的祖辈啊，将它称为什么呢？叫刺脉猪，
1: 嗯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你就像咱们杨洋，就咱们的父母，
1: 嗯，
0: 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
1: 嗯，
0: 你跟他说，说这个猪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态呀，什么什么物质，他不知道。
1: 嗯，
0: 他不知道。就像过去咱说生孩子了，
1: 嗯，
0: 这孩子没奶，
1: 嗯，
0: 咱说现在可能去买点奶粉，
1: 嗯，
0: 可能买点国外的奶粉，对吧？
1: 对，
0: 过去哪有啊，
1: 是
0: 没有咋办，
1: 嗯，
0: 哎，熬那小米粥，小米粥上面的成油，
1: 嗯，
0: 它就能起到就像母乳的作用，
1: 嗯，
0: 这都是经验的总结。你说过去那老一辈他哪知道说这个刺脉猪血里有什么什么什么血红蛋白呀，什么活性肽呀，他不懂。
1: 嗯，
0: 但是他实践发现，刺脉猪血浓稠挂碗，
1: 啊，
0: 血色鲜亮，长期吃，哎，心脏就有好处。完，他就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吃完这以后，胸闷气短呐，血脉一阻都解决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经过检测以后，
1: 嗯嗯嗯，
0: 我们找到了核心的有效物质，
1: 嗯，
0: 就是刺脉猪血独有的一个溶栓的活性小分子肽，
1: 嗯，
0: 哎，普通饲料这个猪血里这个肽的含量几乎是微乎其微，
1: 嗯嗯嗯，溶栓活性小分子肽，
0: 对，
1: 就是东山沟村民血管通畅、心脏无忧的根本原因吗？
0: 对，
1: 啊，
0: 对。这种小分子肽啊，它作用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就像我们说一把那个微小的软刷子似的，哎，逐步的分解乳化血管壁附着的油脂，包括胆固醇的斑块，还有微小的血栓，哎，分解以后呢，代谢的废物随着身体的循环排出体外，
1: 嗯，
0: 你看周边村落的村民呐，吃普通的猪血，它仅能摄入少量的大分子的蛋白，
1: 嗯，
0: 很难产生清淤的作用，
1: 嗯，
0: 血管一阻的问题还是反复出现。
1: 对，
0: 东山沟村民长期吃这个刺脉猪血，
1: 嗯，
0: 摄入足量的溶栓小分子肽，
1: 嗯，
0: 就相当于每天给全身的血管做疏通，
1: 嗯嗯，
0: 我们说这个心脏要好的话，首先怎么的？首先你的血脉的通畅啊，对吧？那我们说 你血要是粘稠了堵着呢，你光靠心猛跳也没用，那心猛跳的话那不房颤早搏了嘛，对吧？所以我们得给这根心脏供血的管子，就是我们血管里面比如说挂满了油污，对吧？你到时候去检查血脂四象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的脉、高密度的脉出问题了，堵住了，说是血流过去就费劲，心脏就得蹦蹦，每天就得使劲的蹦，这一使劲儿，血压可能就高了，就胸闷了。那么这个刺脉猪的血之所以能清淤，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溶栓的活性的小分子肽。我老杨跟大家讲过，就像啥，就像那个刷墙的小刷子，把血管壁上的淤堵、淤泥、油泥一点点给你刷下来，给你溶解掉，然后怎么的，通过血液新陈的代谢啊，给你搬运走。那大家想一想，你血管内壁变光滑了，管腔是不是就宽敞了？老杨不止一次跟大家讲，你以前血管可能像大拇手指这么粗，你堵了有垃圾了，可能变成小手指这么粗了，是不是血液就过得慢呢？对吧？那您现在通过这个刺脉血，这个猪血，哎，把这个以前小手指这么粗的管儿给你变成大手指这么粗，你是不是血液就多了？血液一多，血流就加速了，垃圾就冲走了，心脏自然而然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中医讲的什么养血通脉。
1: 哎呀，血管一通，
0: 对，
1: 心脏供血全。

0: 程顺畅。
1: 对，
0: 难怪当地村民呢不会被这个所谓克山病啊这类供血不足的问题困扰了。
1: 不止它是疏通瘀阻，刺脉猪血里这个小分子肽啊，
0: 嗯，
1: 老杨在这里还得跟大家普及一下。
0: 您说，
1: 第一个呢，它这个小分子结构不需经过肠胃的分解，
0: 嗯，
1: 被肠道直接吸收，
0: 嗯，
1: 消化，脾胃负担少。第二呢，这个肽的这个物质啊，它能提升什么呢？提升你心肌细胞的供氧量。所以你看，很多人吃完以后，他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这个气血这块在提高。另外一个，本身这个活性肽啊，它能抗氧化，清除了体内的自由基，减轻血管的氧化还有老化。后来我们科研人员的发现呢，
0: 嗯，
1: 肽维护血管的稳定的状态，
0: 嗯，
1: 但是这里我跟大家客观的说明啊，你直接有的时候炖煮啊，爆炒啊，嗯，可能有作用，但是猪血内的有效的营养，因为它是大分子，简单家庭的烹饪呢，人体的吸收可能利用率、溶酸呐、啊、化梗啊，可能会大打折扣。
0: 嗯嗯。
1: 所以你想要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分子肽的清淤养气血的价值，
0: 嗯，
1: 你得还得需要专业的人员，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嘛，
0: 对，
1: 对吧？你这样才能吸出大量的活性小分子肽。
0: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呀，大家恍然大悟啊。
1: 嗯、
0: 日常单纯吃血豆腐很难吸收足量的有用的小分子肽。
1: 嗯
0: 嗯，
1: 其实今天呢，给大家讲呢，其实我就讲了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提到这个心脏病的事儿，尤其提到你们小区那个老人是吧？
0: 对。
1: 想自己治病的时候，
0: 嗯，
1: 心脏发作了，
0: 嗯嗯，
1: 输药卷往手拿着，
0: 嗯，
1: 都没有机会吃。
0: 可不是吧？
1: 所以说，为啥我们说？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 第二个，我们说心脏病啊，为什么高发？
0: 嗯嗯，
1: 高发的原因呢？可能和我们心肌供血不足有关。那心肌为什么会供血不足呢？
0: 嗯，
1: 这个我们说打折的打七寸。
0: 对，
1: 治病你要是不找源，净花冤枉钱。
0: 太对了。
1: 所以我就想到了，当年我师父啊，提到，我也了解，我也参与过。这个克山病，
0: 嗯，
1: 克山病当年可真是，我师父是最有感触的。当年那多吓人呐，
0: 嗯，
1: 那有多少病说没就没呀，
0: 嗯，
1: 所以说讲到了这个心脏，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就不能给大家讲，但是我明天，
0: 嗯，
1: 我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呢？大家一定来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0: 哦，
1: 我不知道，
0: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
1: 行，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布达拉宫？
0: 西藏嘛，
1: 哎，西藏布达拉宫，
0: 嗯，
1: 大家不知道它的渊源，谁盖的布达拉宫，又给谁盖的？
0: 嗯，
1: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其中有个故事，就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
0: 哦，
1: 我明天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还是和心脏有关，大家到时候来收听，
0: 敬请期待吧。
1: 嗯，
0: 如果各位有关这个血管养护啊、气血调理的问题，想要去咨询杨老师的话，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联络我们，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

0: 好。
1: 您好。
2: 哎，杨老师好。张老师你好。
1: 您好。
2: 哎，杨老师啊，我姓吴，今年59岁了。
1: 啊，
2: 我天天都听咱们节目。
1: 好，
2: 就是你也学到了很多健康的知识。
1: 好，
2: 还有你讲的一些病例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就刚才啊讲的那个小区老头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然后没吃进去的事儿
1: 啊，
2: 哎呦，这一听啊浑身都发抖。
1: 是
2: 因为听到这儿吧，我一下想起来上个月我都有点后怕，就是我怕以后我也走这条路啊。
1: 你看我跟杨洋刚才我也讲到，咱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说得防患于未然。刚才听您这么一说，您也是心脏的事儿啊，说说情况。
2: 是，就那天晚上吧，好像半夜2-3点，
1: 嗯，
2: 我睡得正香呢，突然这个胸口啊，说不出那种难受，特别疼，然后闷得慌，堵得慌，
1: 嗯，
2: 样子把我给憋醒了。
1: 哎呀，
2: 醒了以后呢，这脑袋都是懵的，
1: 嗯，
2: 半天呢才反应过来是自己不对劲儿啊，
1: 嗯，
2: 我想坐起来。可是浑身没劲儿啊，这胳膊撑了2下也没撑住，就喊我老伴儿
1: 啊，
2: 然后嗓子眼儿呢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光张嘴呢也发不出来声。
1: 哎呀，多吓人！
2: 自己也听不清。
1: 嗯，
2: 那阵儿心跳还特别快，然后特别乱，
1: 嗯，
2: 嘣嘣啊。然后我伸手想去够那个床头柜上的水杯
1: 啊，
2: 这手啊就特别抖，哆哆嗦嗦的，然后杯子在那儿我也抓不住啊。后来呢，这老伴儿醒了，把灯打开了，看我说我这脸色也煞白呀，
1: 嗯。
2: 然后这嘴唇也发暗，脑门子都是汗，
1: 嗯，
2: 哎，
1: 多吓人！
2: 下来就赶紧给我扶起来了，然后给我倒点水。
1: 啊，
2: 那会儿就感觉啥呢？整个人都是木的。
1: 嗯，
2: 他跟我说话，我听得见，他反应不过来。
1: 嗯，
2: 就是老哇子嗡嗡的，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呀。
1: 啊，
2: 然后第二天吧，我就不放心呢，就去医院做了个心电图。然后大夫说呢，也没啥大事儿。
1: 啊，
2: 然后我说，你说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听你说这个症状啊。和心脏有关，很可能就是我讲那个心脏的魔鬼时间里的一次急性的缺血发作。你看凌晨呢，2点到4点，肝经当令的时候，咱人睡得可能最沉，心跳可能最慢，血压可能低，血流就缓，加上一夜没喝水，血液在粘稠，等我们身体准备醒来的时候，心跳血压这一慢一快之间，如果说有冠状有狭窄或者是痉挛，再有一些基础病，像我说的三高，那我们说心肌的供血可能就跟不上，所以就会出现您说的那些症状。你像胸口闷得慌，堵得慌，这是心肌缺血最典型的症状，你挺危险呐。哦，
2: 是啊，就所以说我这心里啊一直不踏实。
1: 嗯，
2: 你说我这以前身体挺好的，也没查出过心脏病啊。
1: 你看心脏病啊，中医说叫决心痛或真心痛，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没查出来这不奇怪，很多人第一次发作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房颤就是小型地震，震两下就没动静了，对吧？但是你要是那房颤的过程中，它可能就有的咱说房上的垃圾啊或者是梗啊可能就掉下来，就会随着血液跑了，所以说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你做一个浩特，就是我们说那个24小时背个盒子，就是把一整天那个尤其是夜里的心电都记录下来，看看凌晨哪个时段发生了，然后有机会啊您再做一个冠脉 CT， 看看您的那个冠状动脉啊有没有狭窄或者有没有小的斑块啊。
2: 那行，我明天赶紧去预约一下吧。
1: 行，
2: 这看看什么结果。
1: 是，
2: 我能先自己注意点啥呢？
1: 第一个，从今天晚上开始，睡前呢在床头放一杯温水，万一夜里再出现胸口不舒服，先喝几口温水稀释下血液，然后坐起来缓一缓。第二个呢，你要想心脏好，一个是心脏有劲儿，一个是血脉通畅。你看我刚才在节目里讲的克山病那个事儿，
2: 嗯，
1: 你看为什么那个村子他人不得病，因为他们吃那个刺脉珠，血里头有一种溶栓活性的小分子肽，清淤血管，把血管壁上黏糊油脂斑块细碎的血栓一点点给你拆碎乳化，变成细小的物质跟着代谢排出去。还有刺脉珠的这个血呀， 因为他那心肌细胞里那个活性肽的含量特别高，这些呢同源性的营养能直接滋养我们心肌，心肌充电了，心脏跳得又稳又有劲儿。就像中医有句话叫以心养心嘛，你平时可以多关注这方面的营养补充，给您的心脏在凌晨两点到四点那个魔鬼时间呢，给它加一道保护锁。记下来了吗？
2: 都记下来了，就做那个动脉心电图和那个冠脉 CT 对不？
1: 对。
2: 然后床头放的温水嘛。
1: 对。
2: 然后那个赤脉珠的血态，让我姑娘帮我找找，然后查完结果出来呢，我还能再给你们打个电话吗？好，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有结果了，第一时间打给我，我帮您分析。那就先这样，你先去检查啊。
2: 哎，那好嘞，谢谢老师啊，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杨老师的提醒啊，那是相当到位。凌晨两点到四点，这是心脑血管的魔鬼时间，大家一定要重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张老，你们好。
1: 您好，您好。
3: 嗯，你好。
1: 嗯，
3: 杨老师
1: 啊，
3: 我吧觉得你们可厉害了，见多识广的，不管有什么那个问题吧，到您这儿就算有指望了。我吧今天想让您吧帮我看一看。
1: 嗯，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吧今年吧65岁了。
1: 嗯，
3: 我有一个让我特别苦恼的老毛病吧，就是便秘。
1: 嗯，
3: 我这个便秘吧得有10来年了，以前吧是3-4天一次，就那个干的呀都不行，就跟那羊粪蛋似的。
1: 嗯，
3: 现在吧有时候就一个星期都不上厕所。
1: 嗯，
3: 那个肚子吧胀得鼓鼓的。
1: 嗯，
3: 吃也吃不下，是睡也睡不好。去药店吧，就是买了什么润肠茶、排毒茶，你刚开始喝吧，这还有点用。
1: 嗯，
3: 就喝久了就没有效果了。
1: 嗯，
3: 而且吧，这一停吧，就更严重了。
1: 是，
3: 我呢也吃过那个番泻叶。
1: 嗯，
3: 吃完那个肚子吧，哎呀，绞着疼啊！而且拉完之后，这人吧就跟虚脱了一样。杨老师，就你说我这个便秘到底应该怎么调？
1: 嗯，
3: 就怎么总不能这一辈子就靠这个泻药吧？
0: 对，
1: 提到便秘呀、啊，
0: 嗯，
1: 在咱们老年听众朋友中啊，很多，
0: 嗯，
1: 你看中医讲啥呢？中医讲肾主二便，所以说您老这个年纪呀、啊，肾气开始衰退了，肾气开始衰退以后。它推动肠道蠕动的力量就不够了，所以说大便就排不出去，再加上长期用寒凉的泻下药，你把脾胃给伤了，脾升胃降，那脾胃的功能，那肠道是人体的肠脑轴，第二大脑，所以说它对的推动能力就越来越差，所以你一停泻药，你反弹的就非常厉害。
3: 那这么说，感情我这些年一直帮倒忙啊！哎呀，那个求你们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1: 您这样，我给您一些安全有效的方法。第一啊，我给您一个食疗方，您拿笔记一下啊。
3: 哎，好，拿笔。
1: 黑芝麻30克，核桃仁20克，松子仁15克。你讲这个3样啊，一起捣碎了。或者呢在药店呢让他给你打成粉。
3: 哦。
1: 每天早上你用开水冲一碗糊糊喝。这个开水是多少呢？在40-50度吧。另外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血糖高不高啊？
3: 哎呀，我血糖啊血压都不高。就那都没事儿。
1: 那你这样。老姐姐你加点蜂蜜。最好是那种段数的啊。最好是那种段数的蜂蜜，你给它加点儿，因为本身黑芝麻也好，核桃也好，松子仁这3样，它都是润肠通便的油脂类的食材，能滋润我们的肠道，还不寒凉伤我们的胃，长期吃呢也没有副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啊，每天早晚的你做一次揉腹功，就是揉肚子。咋做呢？老姐姐，你这样，你把双手，这不掌心的劳宫穴吗？ 然后那个食指不是食宣穴吗？你讲这个劳宫穴出热了，然后呢，以神阙穴，就是我们说肚脐眼儿为中心，你顺时针的方向呢，你揉它36圈，然后你在逆时针的方向呢，你揉它36圈。
3: 哦，
1: 顺时针是顺着大肠走走，帮助你肠蠕动；逆时针是收，防止揉散了气。你坚持半个月，你排便习惯呢就会慢慢的规律起来。
0: 嗯，
1: 啊
3: 啊，那。那好，那我一定能坚持。
1: 嗯，
3: 哎呀妈呀，太感谢杨老师了。回头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1: 好，坚持就是胜利啊。
3: 哎，好。
1: 哎，再见啊。
3: 嗯、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杨老师这个便秘调理的方法呀，非常温和和实用，家里有老人的都可以记一下啊，或者来说长期受老便秘困扰的朋友们，尝试一下，嗯，说不准呢，您这个便秘会有所好转，甚至来说告别老便秘啊。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欢迎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好，张老师好，
1: 您好，
5: 你好，
4: 杨老师
1: 啊，啊，
4: 哎，我是听人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哈，
1: 啊，
4: 是我们老年大学的陈姐呀跟我说的哈，
1: 啊，
4: 说你和张老啊，哎呀，一身的本事啊，
1: 啊，
4: 陈姐原来有这个产后风，
1: 哦，
4: 还有这个偏头痛，
1: 嗯，
4: 看那么多大夫哈都没去根儿，
1: 啊，
4: 就是您和张老给调好的，
0: 是吗？
4: 而且说你们敬业，百问不烦，
1: 嗯，
4: 所以我今天呢，
1: 嗯，
4: 也是找您帮忙来了，
1: 嗯。也是谬赞了啊！其实我们开单的节目目的呢，就是帮助大家远离疾病，
0: 对，
1: 走向健康。
0: 没错。
1: 有什么老杨能帮您的，
0: 嗯，
1: 您尽管说。
4: 杨老师啊，
1: 嗯，
4: 我今年64岁了。
0: 嗯。
4: 前阵子哈，因为这个心脏不舒服哈，总是心慌，
1: 心慌，
0: 哦，
4: 就去这个医院呐，啊，做了检查。
1: 嗯。
4: 动态心电图哈和这个心脏彩超都做了，都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检查结果。
1: 啊，哦，你说
4: 这个动态心电图啊，显示有偶发性的叫什么实性早搏。
1: 哦，偶发性的实性早搏。
4: 2000多次。
1: 嗯，啊，
4: 心脏那个彩超说这个左心室哈舒张功能减退。
1: 啊，
4: 嗯，啊，别的倒没什么大问题哈。医生说我这是个是年纪有点早搏有点正常，这个年纪。
1: 嗯，
4: 让我呢别紧张。
1: 嗯，
4: 可我心里哈就是不踏实啊，总感觉就是心脏啊，哎呀咯噔一下，有时候晚上躺下来，哎呀都能感觉到心跳啊停了一拍儿。
1: 嗯，
4: 杨老师啊，您说我这到底严重不严重啊？需不需要吃药啊？
1: 嗯，这个早搏呀是事早，您是事性早搏。关于您这个检查结果啊，我给您分析一下啊。
4: 好。
1: 左心室舒张功能减退。说白了就是心脏的弹性下降了，
4: 哦，
1: 就像我们说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用了60多年的那个橡皮筋儿，
4: 嗯
0: 嗯，
1: 弹性啊不如从前了，
0: 对，
4: 哦，
1: 这在60岁以上的人群里这个挺普遍，这个您听好了，属于生理性的老化，
4: 哦，
1: 啊，不用担心，
4: 哦，
1: 偶发的这个事早啊，2000多次啊，
4: 嗯，
1: 这个数量在临床上属于低负荷。
4: 哦，
1: 如果说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药物治疗。
4: 嗯，
1: 关键呢，改善的生活方式和营养的支持，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你早搏的诱发因素啊。
4: 啊，那我就不用管它了吗？
1: 嗯，
4: 可我感觉哈很不舒服啊，有时候。咯噔一下哈，心都
1: 掀
4: 起来了。
1: 嗯，老姐姐，我理解您不舒服的这个感受。
0: 嗯，
1: 但是检查结果说明风险不大，不要过于紧张。您越紧张，越感觉心跳在快，那么早搏反应越多。
0: 嗯，
1: 我在这里教您一个放松的方法。
0: 太好了。
4: 嗯。
1: 啊，就是每天早晚，您各做5分钟的那个腹式呼吸。
4: 哦，
1: 就是吸气的时候啊，肚子呢鼓起来，
0: 嗯，
1: 呼气的时候肚子呢瘪下去，就像我们说那个像六字诀一样，
0: 嗯，
1: 节奏要慢，一吸一呼算一次，我们做30次，
4: 嗯，
1: 哎，这个方法能调节自主神经，减少呢早搏的 发声频率。
4: 哎呀，好，那我试试。
0: 哎，
5: 宝鑫说的这个方案呢，非常的全面。鲸鱼是从血液层面上来疏通的，
1: 对。
5: 养金呢，是从心气这个层面来养的，
0: 没错。
5: 再加上哎，给它补钾补镁，是为你的心率。
0: 对。
5: 那么这个腹式呼吸呢，是安神志。
0: 是。
5: 这四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啊。
1: 嗯。
4: 对呀，杨老师啊，
1: 哎，
4: 这个刺脉输血我到哪去能买到啊？
1: 可以试着找找。
4: 好，
1: 您先呢，按照我这个方案，你先调理两个月，然后再去复查一下动态心电图，然后呢，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嗯，
4: 好，
1: 再见啊。
4: 嗯，
0: 好，
4: 嗯，再见。
1: 嗯，
0: 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杨老师跟张老耐心解答。时间关系，今天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有健康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
6: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一位小女孩正对着 AI 复原的唐代仕女俑挥手，这不再是静态的文物，而是会说话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聊聊科技如何让千年文物活起来。许多文物脆弱到不能触摸，比如马王堆的帛书，轻轻一碰就可能粉碎。传统展览只能隔着玻璃看，但现代科技打破了这种距离。

0: 比如 AI 复原，北周武帝的容貌通过颅骨 CT 重现，发现他可能死于长期服用丹药。多光谱相机发现帛画上被修改的玉龟，揭露了古人 PS 的历史。河北博物院让瓷枕上的孩童踢球 AR 技术还原汉代织机运作，这些技术啊，不仅保护文物，更让历史动了起来。现在普通人也能参与了，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让你在家挖文物，短视频博主用青铜器冷知识圈粉数百万，比如商朝人用青铜蒸锅煮饭，殷墟博物馆的裸眼 3D 带你看清楚3000年前的铸造工艺。下次我们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可以试试 AR 导览或 AI 文物对话。科技正在改写我们与历史对话的方式，不是穿越，却胜似穿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长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罗尔

哪个去开播一朵梭，一朵梭，多哩多梭那着急多梭，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又一条大鲤，在那中间儿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又拿着那门敲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嫂老舅指不到他来嚷，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锅可慌坏了，他磕头刀，他磕

目前豫剧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平衡，一些流派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而目前青年演员在拜师的时候也显得似乎有点功利。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曾经说过，一些演员在选择流派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的音质条件气质去选学流派，或是随大溜，或是一窝蜂，或是带有某种功利因素，致使豫剧的流派越流越少，风格越传越单一。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1980年豫剧流派汇报演出，桑振军也在邀请之列。他以郑州豫剧团为班底，排演了拿手剧目《对绣鞋》。可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说流派汇演仅限于河南省，因此桑振军遗憾未能参加。未能参加并不代表他没有创立流派的资格，特别是桑振军晚年教出一个杰出的学生苗文华，使得桑派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光，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哈哈。

0: 上，小女子快快对你喊。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0: 块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物件？
1: 烂胆子大傲是我亲生哥，
0: 烂胆子大傲什么理儿？这里边一万多钱，上边坠的什么口？什么口根坠上边？里边套的什么套？可是死来，可是娘，不能看，说。

0: 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还有什么衣衫？
1: 昆凌山，李凌山，紫凌山。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对劝倒要上京去告官，犯犯呀一声唤哟。

0: 红不带红，说，
1: 是，说一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1: 红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又送银子又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啊！

从五湖四方来。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本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妈，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的心我懂。我俩眼一瞪把牛下睛，我一个剃头发。

戏，明天我们要来见识见识啊！

光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 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皇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稀植物湖北恩施巴东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呀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三峡呀汪君直研究这个恩施巴东稀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稀海棠，目前来说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呢，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第二个用到多的单位就是单位了，那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稀海棠就这么一起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同时呢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 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0: 脏之地啊，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临秦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毒的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啊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植物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着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尖端的顶级的，不是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中心达不到预期。可以说中心提的就2点，第一，住到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都不行，只要来中心的慢病患者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的实力。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需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

候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两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两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三盒，这三盒用了就是三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三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两盒的价钱是598，你拿两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三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三个月，问题轻的用三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两个周期六个月还是四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需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俊之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细，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三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三盒就要1200，这次呢给的政策补贴，只要两盒，拿两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三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你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啊？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两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三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

0: 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道红心治病的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来的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

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啊，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呀、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这个病在哪儿啊？这个病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毒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用上。这种啊，在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
这种化学毒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这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
我跟你说，这些毒啊

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他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呀，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他这个解血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
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筋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在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
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病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病症出现之后，你觉得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啊，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到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不治本呢、啊、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它解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解毒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病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分，明天还有一百分，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病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结果给的政策
多少钱呢？你拿两盒，两盒只要

0: 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三盒了。三盒三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于作坤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感谢汪君直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
2: 哎，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再问一下，这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觉，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非老师，
0: 好，我给你留6份。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
2: 6份啊，
0: 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2: 拜拜。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冠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4: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打一场。
3: 本期推荐门前宝地。
4: 你的功夫大了，你教的。
3: 1920年，天津一武馆馆长过世，老馆长生前为了让儿子沈岸脱离武行，为其谋了一份银行的差事，决定让大弟子齐全接班。不料齐全的种种新做法破了武行的规矩，引起骚乱，老一辈们请沈岸回来，意图用比武的方式逼齐全退出武行。
4: 这场比武我不能输。
3: Movie Time 推荐门前宝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它指的是一种过度的竞争和攀比。当某一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争夺它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就越来越少，却付出的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确定的形式，发展力停滞不前，无法转化成更高级的模式。于是为了瓜分现有的利益，开始过度的竞争，进入到内耗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效应。一个公司里有很多员工，本来大家都是早九晚五的下班，拿着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做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后来市场基本饱和了，公司业务也发展的差不多了，新人的招聘也放缓了。这个时候，同事们之间的竞争趋于提升自我表象，每个人开始依靠每天多干3个小时，自己加班到9点的方式，多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主管的青睐。于是周围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落后呀，也开始加班加点，到了最后所有人都加班到9点，但是每个人的收入还是最初的那么多。这就是内卷，指的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努力。当每个人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跳出内卷的这个怪圈，拒绝消耗自己的时间进行无意义的内卷。另外，我们要提高认知，学会区分内卷和有效竞争。一个工作，如果你能从忙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每次付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提升，那么这就不叫内卷。我们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步伐，并且坚定地走下去。

0: 去，而非人云亦云，别人卷我也跟着卷，别人躺平我也跟着躺平，否则你将做不好任何事情。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家庭教育的精髓之处，感性一点说是教会孩子感受爱，付出爱。但是有的家长的行为习惯不知不觉给孩子很大的伤害。最忌讳的家庭教育有以下的几点，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家长千万不要踩这些雷区。第一，居高临下。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要听我的，你不听也得听，都告诉你了你还不听，是不是想挨打？我说过了没有？谁叫你不听，你就是该打。你看，父母总认为自己过的桥比孩子走的路还多，轻视自己的孩子，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主宰孩子。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只会让孩子更加叛逆不服气，口服心不服之后，往往伴随着孩子对于父母更大的不尊重以及叛逆。第二一点，冷嘲热讽。你不是说你能弄好吗？还说要成为宇航员呢，看你的学习成绩。你以为你谁啊？那么大口气。看吧，我说你不行，你非要这么做。你能考这样的分数，也真是厉害啊。孩子脆弱的心灵就是这样被伤害的。来自于亲人的冷嘲热讽，最能够让他们觉得难受。所以，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父母千万不要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来说话。孩子不会明白话里面的意思，但是对于其中不好的情绪会让他们非常的敏感和沮丧。第三一点，绝对否定。我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你从来没有做好过一件事情，你能说实话吗？总是撒谎，你能不能认真的做一件事情？总是这样三分钟热度。家长自认为这种有理的话虽然有时候只是夸张情绪的表达，

0: 但是更容易打消孩子的积极性。有度有理，贴合实际情况去教育孩子，不要打击孩子的自信心。第四一点，言过其实。你还是世界上最乖的小朋友，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公主，你画的画是世界上最美的画，你是最可爱的，最听话的。言过其实的夸奖或者批评会给孩子造成一些错误引导，让孩子在生活中承受挫折的能力降低，接受不了批评。第五一点，人身攻击，类似于真笨、真蠢、真幼稚。孩子再单纯、再愚笨，也能够分辨好坏话。带有人身攻击的恶语，一旦孩子听进心里，伤害很大。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孩子，很有可能会自暴自弃。第六一点，威胁恐吓，再不乖我就不要你了，你再这样我就把你丢出去。这样的威胁恐吓会让孩子失去安全感，越发的战战兢兢，性格上会更加胆小一些。第七，冷若冰霜，你自己玩，我很忙，不要烦我，走开。孩子都是渴望温暖，害怕孤单的，冷若冰霜的语言让孩子感受不到爱，孩子更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心与爱护，容易引起自闭孤独。所以对待孩子需要耐心，需要温柔，需要更多的付出，设身处地为孩子考虑，一定不要去伤害他们。这些情况多多少少在家庭中都有过发生，不知不觉中孩子的性格在慢慢改变，长久这样的语言暴力之下，孩子会对世界失去信心，影响一生。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能够知道几千年前的人吃的什么呢？难道古人也写美食日记吗？哈哈，当然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考古学家研究古代人类的饮食，不仅能够还原历史生活场景，还能揭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但古人不会留下菜单哦，科学家们是如何破解这个谜题的呢？关键线索呀，就藏在牙结石、陶器残留物和骨骼同位素里。古人的牙结石会残留食物中的蛋白质和淀粉，科学家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能够鉴定出他们吃过的谷物、肉类甚至奶制品。比如西北大学团队从古人的牙结石中就复原了史前人类的食谱，甚至发现了失传的酿酒工艺。古人用的陶器烹饪残留的碳化物也可以提取出 DNA 或者是淀粉粒。比如在浙江上山遗址的陶片里，科学家就用显微 CT 发现了10000年前的水稻痕迹。那么骨骼同位素是怎么回事呢？碳氮同位素能够反映出古人主要吃植物还是肉类，甚至可以判断他们的迁徙路线。今天的食品安全检测、法医鉴定也是用到了类似的技术。比如警察通过残留物分析破案，营养学家研究古代饮食来优化现代人的健康食谱。小贴士，下次啊，在吃米饭的时候，不妨想一想，10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也是这样煮过稻米哦。考古不仅是挖宝，更是解码人类文明的舌尖记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吉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吉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吉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2: 都说过别成过五败了，串翻了吧，林律师。
3: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4: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5: 哎，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1: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6: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间。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10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1: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珍重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7: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

0: 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1: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0: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1: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5: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盛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 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在湖北省博物馆，聚光灯下的一把青铜剑闪耀着寒光，埋藏在地下2500年，出土时依然寒光逼人，轻轻一划就能割破20层纸。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剑。但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把青铜剑能够千年不朽？剑身上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这把天下第一剑的科技密码。196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望山楚墓发现了这把绝世宝剑，它属于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就是那位卧薪尝胆的君主。剑长55.7厘米，剑身上刻着越王鸠遣字座用剑8个鸟篆铭文。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保存状态历经千年居然毫无锈蚀。科学家用现代技术扫描发现，这把剑呀藏着3重防护科技。合金配比，铜占80%，锡占18%，还有少量的铅、铁，形成了耐腐蚀的合金。表面处理呢，剑身经过硫化处理，形成极薄的保护层。剑鞘用漆木制成，与剑身严丝合缝，隔绝空气。2023年，上海光源实验室的最新检测震惊学界，剑身表面检测出了纳米级的铬盐氧化层。这种技术直到20世纪才被德国人重新发明。更为神奇的是，那些精美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用一种特殊的金属膏剂涂绘后，经过高温处理形成的，堪称古代的纳米涂层技术。这种古老的防锈技术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现代手术器械的表面处理就借鉴了类似的原理，而剑身上的花纹工艺更是启发了一种新型的金属防伪技术。最近有刀剑爱好者按照古法复制了这把剑，光是表面处理就要反复打磨3个月呢。所以下次我们看到千年不朽的报道时，别忘了我们的祖先早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

0: 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

0: 滚。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Super Idol 的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

0: 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见月了，还喊月唱倒霉，人家是福州穿越户，这是去郑州开会，都上广播了。
1: 嘿嘿，对，对了，这嘿。林翠，前夜店里不是，你在会上见他了，见了，一会儿就去到店里回来了，快回家做饭吧。爹，
2: 玉。

0: 大叔，这是你买的？
1: 哎，是我买的。
0: 啥牌的？
1: 是母令还是同令？我也弄不清楚。
2: 用不中，不对吧？啥牌也不是，是令母牌的。
1: 对，令母母令，反正杂交都中。
2: 用不中，请让我去去吧。
1: 哎，你回去。
0: 你，人家再不对啊，就是开摩托车的，蝴蝶前后到外边了。哎，
1: 慢点啊，
0: 放心吧，保证送家去。慢点，
1: 慢点。
3: 大叔，
1: 都开会回来了。
3: 大叔，碰见都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这是哪儿买的？
3: 会上买的。
1: 我看看，我看看，不错，是韩家印的编织品。
3: 韩家印，
1: 这次郑州土特产品展销会上，说你韩家印的编织品订货最多。
0: 大叔，照你这么说，这东西都卖到郑州了？
1: 郑州卖到国外了？
0: 真的？
1: 你看，你看，你看。中国制造呀，要说呀，咱这也有的是玉米皮儿、龙须草。
3: 那咱也办个草编厂呗。
4: 是啊，大叔。
1: 办，可就是缺少个师傅啊。
3: 那咱不会去看见应请一个？
4: 那个小孩儿。
3: 大叔，
4: 大叔，
3: 大叔，你先讲，先讲，先讲，
1: 咱俩说
3: 吧。
1: 大叔，走，说说，
0: 坐坐坐坐。

0: 切死出差，到郑州收获装了，收获装了一兜兜，订货会开了十天，整个的产品大交流，接送都做小火车，住在那中原大厦十七楼。
1: 快快，那不是到云台烟里了吗？
2: 哎，是啊，
0: 上下路只有俺爹娘，晕晕乎乎四下走，睡了个帐更将就，往上一趟一个斗，马蹄摊举有耳之后，那洗澡盆啊弄我一头牛。

是第一个，山村的富足不落后，村交了一万汉出头，可看见硬的鞭子钉钉我钉到三把头，一本生意七万九，当场便把钉钉留在营要半个编制仓，扔了楼里不用愁，只要产品打出口，他把这票子嘞，那个王啊，那个王啊，王家六到明年。

0: 场面找着响。
1: 哎，演唱完，你唱正了。
2: 啊，
3: 大叔，
1: 大叔，这是你。
4: 啊，连大叔都不认识了。
1: 哎，我也想来了。
3: 猜什么来了？
1: 正好，再猜嘞，不来。这是你。哎，这要不自己看，我想着说净够火嘞。
5: 走，
1: 我都咬进事了。
4: 梅花，
1: 走，
5: 梅花，
1: 走，赞助你那爷爷集团的吧，啊！
3: 配的，
1: 行，灵通，进去就是金钱嘛。你在郑州说那话呀，我当天从广播里都听到了，你老哥可是推小车上墙走不起来了。福哥，走，哎，走点，来，
3: 有技术，你看这，哎呀，
1: 啥技术人呀。福哥，兄弟带了有好酒。能，曲长耀花村台曲，咱俩就地抽两口，
3: 啊，少来这一套，
1: 再好我也不喝，
3: 我解酒了。
1: 喝什么吧？我知道老哥对我有气儿，算我龟孙没骨气。现在老哥混走了，兄弟想抱抱老哥的粗腿走不动。
3: 你
1: 啊，
3: 你会弄啥？
1: 张嘴瞪眼啥都会。福哥，我的情况你清楚，论种地我不老在行，恁弟妹常年有病，前些年上边号召计划生育，我也不响应，孩子一大群，日子一直翻不过来，就说跑爷爷局吧也不及格。事你不是在广播里说了吗？一人福不算福，大家福才是福嘛。兄弟就是跟我你要享着福嘞。
6: 你只要叫我跟着你干啊，无论是跑跑腿卖卖嘴拉个关系摸个后门，那兄弟跟着给你吹牛。我不必成你的财务员他。
3: 我办工厂凭质量讲信誉，把高的外面写的。
1: 那是的，老哥的为人我能不清楚，中不中？考虑
3: 啊，这时候好好想想，以后再说。
1: 老哥，走。
3: 哎呀，回去还有急事儿嘞。
1: 哎呀，你再坐，
3: 我没时间了。你
1: 急啥急？我有正事儿不说。
3: 啥正事？
1: 我问你，你办编制厂嘞？缺个老师不缺？
3: 缺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1: 哦，兄弟给你推荐个，咋样？
3: 你推荐个
1: 啊？
3: 不要。
1: 不真吧？我要真说是这个人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嘞。
3: 那没把情，我给你点酒喝嘞，把钱我出去扔了我。
1: 啊？我问你，你的小肉一座大房子六间，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跟你说话不能？就说你的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跟你暖脚不能？
3: 你说是啥意思？我叫你推荐师傅的有本事叫你给我介绍对象。再说吧，人嫂子死了18-9年了，我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儿。
1: 我不是听说你想再找个来？
3: 妈，不会，不找了。
1: 别不说实话了。哎，我搁过去不是掌握一面嫩骨髓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呢，你早上荷包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你那屋里更要有个人，白天三顿饮食饭，夜里通话电视看，开来就成一道菜，镇上美酒端桌前。你往郑州再出差，跨入夫人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每天，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3: 嗯，你真长了个埋档嘴，怪不得你到演艺圈当导演。哼，你那要推荐师傅呢？你说这种事，
1: 我跟你说的这个人，一是你的师傅，二来，哎，还是你的妹子。
3: 哪桌的？
1: 韩家营的。
3: 谁呀？
1: 魏淑兰。

0: 嗯，
1: 哎，我好嘞，哎呀，去趟中原牌，哎，你不是干球就能搁跳嘞，
0: 我不会摆嘞，干那事，
1: 走回家去。
0: 啊，你不是没时间吗？
1: 哎，来吧。
0: 嗯，嗯。嗯，啥年月了还用这老古董？
1: 这是包风神壶，喝着水呀、啊，能治百病。
0: 叫我也喝点呗，
1: 没水，喝着吧。
0: 这，
1: 来，我来。
0: 呀，这还不行？
2: 快喝，快喝。
1: 嗯，啊，全儿，你说那事儿，人家愿意来，
0: 就为那成风婆，她始终想离开汉家营。再说吧，她有个孩子，老实巴交的，没多大成事，今年都27、28了，连个媳妇也没找着。你要是能帮我那孩儿找个对象，她能不愿往这儿来？
1: 说这
0: 你办编制厂由他来教，那都厉害了。更何况我跟淑兰还是偏亲戚呀。
1: 偏亲戚？
0: 哎，他是俺老婆他表姑家的表侄女儿，和我很表。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不是诓我嘞。
1: 那兄弟，我要诓你，我就是河里边老人。
0: 哎呀，兄弟说那你了。嗯，来吧，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一片全国优质名牌，包装就45种，尝尝。
1: 嗯，啊，多了。哎
2: 哎，你过去看看，要是恁爹到家了啊，就别叫他忙活，让他过来吃饭吧。
1: 哎，你在家煮饭吧，我过去看看。
3: 老哥，过两天叫俺表妹的孩儿下来跟着你上班。
0: 嗯，
3: 啊，
0: 嗯，他孩子认识，一会儿上上再说吧。
3: 你要是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啊。就答应河东那一家的。
0: 嗯，我说不中了，闺女虽是出门了，我把她打个招呼。
1: 哎呀，我说不是，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0: 嗯，你说啥时候见面？
3: 你说吧。
0: 要我说不是，就放到后天晚上，中不中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1: 嗯，错了，
3: 张哥，后天晚上你往山下走走，俺表妹往上边来来，在双龙口小桥头下不见不散，咋样？
0: 中
3: 啊，
0: 来吧
3: 啊，
0: 再怼两份，
1: 怼两份，来吧。走
4: 啊，
1: 走
4: 啊，
1: 走
4: 啊，
1: 对呀，啊，
3: 过呀。
1: 三哥
3: 回来了没有？
1: 来来来来，
3: 哎哎，
1: 哥，刘支书，
3: 哎，何老师，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1: 哎，何老师，何老师，
3: 媳妇抓的怪紧的，一进门就天可白上啊！
4: 是吧？
3: 闲吧
1: 啊？
3: 哎，
1: 有啊，
3: 我这
1: 有，你还是不紧张？
3: 哎，不，大哥，恁今天来了，恁说啊？
1: 我走。
3: 我走，
0: 巧儿，
1: 嗯，
0: 来，
1: 这，
0: 没那大
3: 呀，刘志荣，
1: 那再见。
3: 初三初四俺这有会，你去啊。
0: 巧儿，不见不散。
3: 你放心，别客气了。
4: 爸，
0: 啊。
4: 爸，
1: 这货是啥人你清楚，往后手拉扯。嗯，哎，这是菜买来。
0: 哎，三哥，
3: 嗯，
0: 抽空到厂厂学学，
3: 嗯，
0: 转两圈都能上路，进城办事啊，再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1: 我
0: 啊，
4: 我可出不起那风头啊。
1: 哎，大爷，这次到省呢，收获不少。
4: 耶，
0: 大开眼界呀！
1: 嗯，
0: 三哥，
1: 嗯，
0: 我想着啊，咱村里人多地少，山高土薄，
1: 嗯，
0: 我打算用这闲劳力办个编织厂。
1: 编织厂，
4: 爸，
1: 咱是亲戚，有话我就直说吧。
0: 耶，说。
1: 你是辅助专业，自己咋扑腾我不管，你要是把大伙都拉进去，我可是有点不放心呐。再说这地还重，
0: 咋不重啊？再办两个编织厂，咱村的闲劳力也用不完。
1: 那
0: 哎，
1: 那咱村也没人会编呢。
0: 后圈给我说了个美差，他会编。
1: 是

0: 裤裙摘下来。
1: 哎，
0: 拿着来。
1: 汉金英，
0: 谁？
1: 还是他？
0: 是舒兰。
1: 哎，
0: 英福，你想咋着？
1: 咋了？
0: 你不知道我和舒兰是啥关系？
1: 那表妹的嘛。
0: 啊，是啊。哎，你明知道她是俺表妹，哎，但又是儿女亲家，你是在这亲戚圈里胡搅和啥的？你说，哎，你想找个人无分一战呐、啊？哎，你看看你如子，哎，
1: 那他不是人才吗？但是我半边的长拳指望他技术了呀。又不是自己亲属，你说这又是啥了？
0: 你一点教训也不接受，
1: 啥教训呢？
2: 爹，你回来了。
1: 嗯，
0: 这不，哎，恁闺女来了，你把刚才你说那话，你再跟恁闺女说说。哎，你看看她同意不同意？嗯，
2: 恁这是咋了？一见面就顶咱开了？
1: 管得太宽了呀！
2: 他又管你啥了？
1: 我，
2: 爹，走吧，先上那院吃饭。有啥事儿随后再说，走吧。
1: 别慌了，说吧再吃吧。
2: 爹，你说吧。
1: 我。
2: 爹，有啥事儿就说呗。
1: 你看，爹一个人怪孤单的慌。
3: 我想着再找一个。
2: 我当啥事儿？我不早就同意了。俺婆子不是正帮你找的吗？快去办吧。
0: 胡闹。真是胡闹啊。
2: 哎，出啥事儿了？胡全的话能听？再说你叫我咋称呼？
1: 娘和胡是同辈，有啥不好称呼的？
2: 你叫我再想想。
1: 你能当爹的家？
2: 不当爹你还找我商量啥？
1: 说商量好听点，那要是不商量，我把他娶过来，你姓叫娘了。
2: 啥？这事儿恁都算定了？
1: 差不多了。

0: 主子，主子，
1: 是呀，
0: 啊，
1: 是表哥来了，
0: 啊、
1: 快坐吧。
0: 主子不在家，
1: 啊，送货去了。
0: 啊，表哥来看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哎、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吧。
0: 啊，
1: 表哥，
0: 啊，
1: 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主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0: 啊，同意是同意了，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的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嘞。你说吧。
0: 嗯，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呢？这也不算多，仅仅收多边的东西就妥了。
0: 嗯，哎，还有嘞，光见面礼就500，定亲礼呀，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 我的老天爷，那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
0: 嗯，差不多。那敢再办办事？那敢再拉拉桌？那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嘞？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呢。
0: 恁表哥爱讲实话，那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主子的人也不中，条件不咋着，就得破钱甩呀。
1: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0: 啊，别急别急，有条办起的路，就看你啊，啊，走不走啦。
1: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0: 那你再走一家。
1: 表哥
0: 啊，
1: 你喝多了
0: 没有啊？
1: 那子净说醉话呢。
0: 表哥不是为你着想吗？哎，这些人可是好得很呐，人家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主子的事人家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礼他拿，房子现成有，往哪找真好的钱？
1: 表哥，
0: 哎，
1: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0: 你说的啥话？哎，表哥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个啥呀？我，你拉把孩子不容易，我都不清楚。嗯，话还得说回来，和主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爹了，主子能会不急？再过2年。都30出头了，到时候两个离婚证也找不住，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再说吧，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再婚再嫁光明正大，有啥不光彩嘞？哎，

0: 今天我紧张了，今天城里边呢老年婚姻介绍所的照片都挂起来了。嗯，你们听见俗话说吗？满堂儿女也比不上半路夫妻。
1: 表哥别说了，再好的劲儿我也不走，主子这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嗯，
0: 白跑一趟。哎，嗯，不说了，我也拿件会客花今天答应贺喜那件算了。
2: 好，我走了啊。
0: 嗯，恁表哥不是跟你喷的，就你这一点啊，光那说媒的都配成了对，人家会就娶不来个老伴儿。我不念咱是亲戚不是，我也不长这个嘴的。不过恁表哥把话给说清楚，从此以后柱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走。
1: 表哥，
0: 嗯，
1: 表哥，
0: 我走。
1: 表哥，
0: 我走。
1: 别晃着走嘞。
0: 还有啥说嘞？
1: 你再坐一会儿。
0: 我说那，你赶紧弄了，是不是？
1: 表哥，主子那事儿你不能不管。
0: 嗯，我能不管，不过关键还得看你呀。嗯。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老不解放，何况我还没说出来这个人是谁，是不是？哎，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呀，保险没意见？
1: 嗯，看你说的，他都嫩猪鬼会。
0: 你知道哪儿来？
1: 哪儿来？
0: 清平万里，姓常，常有福。咋样啦？中不中啊？
1: 不中。不中。
0: 嗯，咋不中啊？因为啥不中啊？啊，
1: 那年为了那碗热汤落了个。
0: 算了，咱不上那个去了。
1: 整整十七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
0: 哎，
1: 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0: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1: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0: 谁敢？哼！现在国家正兴着着呢，这叫人才交流。嗯，再说吧，常有福也不是过去的常倒霉了，走起来啦！常哥要办个编织厂，既等着你去当师傅，就凭你的技术，进厂啊，管当一名工程师。嗯，就凭恁俩以往的情谊，他那会对你耐了。你没听见徐虎说吗？这个人挪活是树挪死，在这儿另眼看，走那儿受抬举，桌子的事还用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小主子在厂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不出二年，你请坐那儿迎奶奶了。啊，小了吗？嗯，
1: 表哥，你说这都是真的？
0: 那表哥，我能坑你是不是？
1: 那你跟他说透了？
0: 不说透我会干嘞？
1: 这，
0: 不要扭扭捏捏的，干脆的，要同意话就咬个牙去。阿忠，后天晚上在双龙口小桥头。恁俩先见见面，
1: 这太快了吧！
0: 干啥事都讲究效率的嘛，是不是？
1: 那也得跟主子商量商量。
0: 哎呀，钱要下雨，娘要嫁，儿女们能有啥办法？为了他，他还能不同意？没问题。时候不早了，我给你回话。你看这事儿，
1: 这
0: 嗯。表哥，就算啊，当姐了啊！
1: 表哥，做主吧。
0: 哎。

0: 谁呀？
1: 哎，回来了。
0: 哎，
1: 货送去了。
0: 嗯。娘。嗯。听说俺侄就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走了。
0: 走了。
1: 啊。
0: 娘，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是要钱多，还是嫌咱？
1: 一天不成家，娘这块心病就好不了。
0: 那找不着啥法儿嘞？
1: 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0: 啥路？你说吧。娘，你说呀。
1: 表舅来，有给娘说了个劲儿，让咱都过去。你的事儿。
0: 娘，你糊涂了。多少年都熬过来了，哪能再走一劫嘞？我也二十多人了，你叫我，
1: 哎，这一劫人不来。
0: 别说了，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0: 你。

0: 数烂这些年呢，也真够他难的了。
1: 再难也不能这样胡来。
0: 这算啥胡来呀、啊、俗话说楼本楼本，那楼上就得有个本。舒兰给尤福要真成了啊，我看也不赖。
1: 不赖？
0: 嗯，
1: 我还怕人家倒他的脊梁骨嘞。
0: 嗯，那都是有些人吃饱撑来，多管闲事。
1: 嗯，这乡有乡风是民有民俗啊，办啥事总得有个规矩方圆啊。再说也得照顾他影响。
0: 啥影响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管他说，
1: 他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脸呢。
2: 有小好人，不像我，从来多过自由，成精家。

0: 是我不听闺女的话呀，知道天上要搬村口打进了面，我该先说啥、对他大文大大大反正是不能把话说装瞎。
1: 福哥，福哥，福哥
2: 回来了
1: 啊！有没个证？
2: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嘛？
1: 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该罚款哩。
2: 事办成了，
1: 到郑州找着俺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2: 飞机票？
1: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3: 后兄，
0: 你听嘞。

0: 时光如碧，摇把河童的。
1: 哥，
0: 你开了一小屋，坐坐地听。
1: 咋样？
0: 大光路你莫看看，花花美丽，百灵植物要惊艳人心。为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一旦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2: 刘福哥，句句话比山都重，后劝我敢保证言听计从。要查出恁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1: 大叔，哎，明天坐头班车溜了飞机。
3: 那是嘞，康哥，去大地方没？就你那风衣，给我穿穿。
1: 走，哎，开封国际服装城那西装弄的事儿、
3: 哎、啊，
1: 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3: 嗯，脱了。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诚心谈了。
1: 哎，你看我穿着，这诚心谈了。你放心，只要是他，吹味儿。
4: 福哥，福哥，福哥，
1: 哟，回来了。
4: 啊，
1: 又买个车？
4: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吗？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车，我也还罚款哩。
1: 事办成了，
4: 到郑州找着俺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1: 飞机票
4: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1: 后天啊

0: 去往路边摇把河童的
1: 是啊，
0: 你开了一小屋坐坐地厅
1: 咋样
0: 到光路你莫看看花花美景百灵植物要惊艳人心为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2: 留不

0: 劝我敢保证你言听计从，要查出您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1: 阿忠，哎，明天坐头班车丢了飞机。
2: 那是嘞，堂哥，去大地方嘞，就你那风衣叫我穿穿。
1: 走，哎，开封国际服装城的西装弄一身、嗯、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2: 嗯，脱了。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成亲谈了。
1: 哎，你看我穿着这成亲谈了。你放心，这要是他吹味儿。
2: 大哥，看你老婆过来没有？
1: 那老婆，
2: 嗯，那是俺娘。嗯，
1: 没有。
2: 娘，
1: 这是不是他儿啊？是不是我把他指认点连得开始？
2: 啊，
1: 哎，对了，刚才有个老婆抄袭去了。
2: 抄袭去了
1: 啊？
2: 娘，
1: 你光喊会中，来，我给你指指路。
3: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3: 你早来了。
1: 啊，我都来个钟头了。来，坐吧。飞机。现在的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3: 俺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1: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3: 吃熊猫？
1: 嗯，熊猫泡的汤可甜了。
4: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0: 钱不糟了，人该回去了。
1: 皇上呢，他们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孩孩是本身是要孩的子女，那孩孩还能找个白女人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啊。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可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我咋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0: 一碗汤算啥？
1: 你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她不当家，不当家。
2: 爹，
0: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那中啊，你看要不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咦，现在不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吗？
0: 俺主子咋办？
1: 主子是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你在这站住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根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实人。
1: 爹，看咋说嘞？咱找那傻老头你还不要嘞？
0: 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中。给这表你带吧。
0: 老婆家大臣这里又不是桌子。
1: 那中啊，后圈上广州了，我得打个招呼，给少副桌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走。
1: 中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走。
2: 哎，大兄弟，你从那边过来见个老头没有啊？
3: 没有。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房叔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观，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时间不大，转身回来了。方爷，往里请吧。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之响，心头咚咚之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这回呀、啊，我倒要试一试是龙潭还是虎穴。大脑袋把胸脯一拔，甩大叉走进房中，借灯光一看，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敞亮，灯火辉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 床上放着蒲团，在上边坐着个老道。这人年纪可不小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面似淡金，一张大长脸，眼皮低垂，大狮子鼻，鲶鱼嘴，两耳垂肩，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金簪别顶，身穿蓝缎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一个个二目放光。再往两旁看，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僧人，身材高大，最特殊的脑袋太小，跟房树安呢正好相反。别看小脑瓜不大，一对眼睛闪着寒光，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往那儿一坐，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和尚，都背着双戒刀，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魂铲。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往下垂手观看，坐着个老头，面似银盆，压围巾，剑袖，外披英雄氅，手里的拄着五斤的拐杖，鬓发洁白。方叔安一看，非剑仙朱亮。再往两旁看，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群贼，阎王寨逃跑的贼寇，以及少华山的、黑水湖的、陆家浦的等等等，足有好几百人呢。要想挨个看清那是不容易的，也没那个时间。老方停身刚站住，这屋里就开了锅了。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哇哇暴叫。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姓房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唰，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安眼前，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空冲，把大头鬼蹬倒在地，抡拐杖就要砸。那帮贼甩大衣，就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刀剑，哇，全过来，剁了他，剁成饺子馅，砍砍。方叔安一闭眼，心里一放个，这算玩完。可这阵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与此同时，赵天林、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 等一等，老剑客刘青，各位都不准动手，你们要干什么？赵天林拦着朱亮，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方树安，这帮人才没得下手。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地说：总文长，您给评评理，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这是干什么？难道起哄不成？不允许我们讲话吗？正中央做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也就是说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啊。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放出两道寒光来，手捻银髯，看看躺着的房书安。他思索了片刻，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你等退在一旁。扎实群贼这才分开。赵天林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从地上把细不大头鬼房树安给招起来：方爷，您受惊了，不过您放心，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万无一失。
3: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也不讲点理呀，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这多好，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5: 方爷这是误会，您等等，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赵天林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往上叩头：总门长，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全仰仗着房书安，没人家舍死忘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就见郭昌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天林天亮，别往下说了，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 说着话，郭长达眼望方叔安：“方爷，你受惊了，你能救我的徒孙，贫道非常感谢。”
6: 来人，
5: 赐座。这阵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您别看这是莲花观，在这屋里也讲尺寸呢、啊。不够身份的，你上旁边站着去。在这儿坐的人没几个，出来是剑客以上的身份，起码也够个门长。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赵天林、赵天亮这阵儿才高了兴了，满脸是笑：“方爷，放心了吧，我师爷说话了，平安无事，快请坐吧。”方叔安这才坐下，有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

0: 赵天林、赵天亮跟郭长达说：“师爷，我们满身都是伤啊，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得多，不信您看看，最好先给上点好刀上药，以防毒火归心，是吗？”待贫道观看，郭长达亲自下了云床，来到房叔安近前，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可不是，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没好地方。郭长达就一皱眉：“方爷，你真吃了苦头了。”稍后片刻，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伤药。郭长达一转身，叫过一个小老道，耳语那几句，这小老道转身走了。片刻之后，拎了个兜子，郭长达把兜子接过来，亲手打开，里边有丸散膏丹。郭长达亲自把药配好了，先给方叔安治好外伤，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这样伤很快就能好。方叔安是千恩万谢呀，感动得涕泪横流。
1: 我叔的岁数，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
0: 不错，正是贫道。
1: 哎呀，
0: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今日得见尊严，我死了也闭上眼了。
1: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鬼迷心窍，非要当官不可，结果给开封府三侠五义的人当了鹰犬，当了走狗，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呀。我说老门长啊，倘若您大发慈悲，扇门大开，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2: 方爷别难过，
0: 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1: 哎呀，多谢总门长。
0: 方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但是方叔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心里都有介意呀。方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长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1: 两个多月了。”“
0: 哦，为什么呢？”“
1: 还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
0: 一定很。

0: 饱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是脸呐。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我房叔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监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水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绿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1: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0: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呐，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叔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
2: 和这屋好几张床，
0: 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该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
2: 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
0: 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
2: 又什么什么吧，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那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
0: 是吗？
2: 太好了！
0: 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
2: 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0: 那好了，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锅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嘿嘿，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呢。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呀，我什么时候？方爷，夜一掌灯了，哎呀，整睡了一大天，哎呀，睡足了。他这一说话，赵氏弟兄也起来了。三个人净完面，梳了头，换了衣服，起身赶奔跨院。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群贼，人家都在座。方叔安他们进来，彼此见过，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哎呀，太好了，睡得足足的，把多日子这点乏全缓过来了。那就好，伤还疼吗？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摆宴。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呢，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方叔安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方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得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方叔安比量。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方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有三个目的。一，想要把贼窑摸清，贼窑就是贼窝子，究竟在哪儿？如今这目的达到了，闹了半天在京西莲花观。另外还有俩目的呢，八王失踪了，

0: 是不是在这儿？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第三，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玉瑞，那个人究竟是谁？现在这个人在哪儿？也必须摸清，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啊！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方叔安深知，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白莲花燕风、小韩信张大莲、小粉底儿田环等等等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赵氏弟兄挺相信，除了他们爷们儿之外，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情还得办，可怎么办就得讲策略。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就动开了心计了。哎，突然有主意了，他把酒杯一放，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哎，总门长，方爷有事吗？弟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叔安呐，你看出来了，我对你很器重，咱们都不是外人，有话你尽管说。我谢谢总文长。我呀想打听打听，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观，离着东京不超过60里，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对你们可不利呀。我老文长，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们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一旦开封府调来军队，咱岂不被动呢？说的对，问的好。不过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你尽管放心，他纵然来了千军万马，贫道也不惧，是吗？那总门长，您怎么那么放心呢？您有什么把握就不怕他们呢？说完呐，贫道不是自夸其德呀，要讲究武艺。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捆得一块，我也不惧，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啊。另外你还不知道，你看表面上就莲花观这些人转来转去，在必要的时候，贫道发一道法牒，立刻调动千军万马。哦，是啊，那你有那把握，弟子就放心了。另外，方爷，我再告诉你，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就更不怕他们了。他们要不来是便宜，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以多为胜，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总文长，您说这法宝是乾坤圈呢，是翻天印？你真能开玩笑！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就有我也不会掐诀念咒。我说的法宝是个人，我手上有人质。方川一听，行了，有门了。他赶紧往前一探身，接茬问：“您说这人质 是什么意思？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难道你在开封府没听说吗？八王千岁赵德芳丢了，他没落到别人手里，落到贫道我的掌中。赵德芳在我手里抓着呢，我怕什么？官军不来，他不是便宜吗？打击了，我就把八王赵德芳先拿着开刀。咱怕什么呢？方叔安一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也说不出是高兴啊，也说不出是紧张。哎呀，我说总门长您真是活神仙呢，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到您手里了，不错。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我可真有点糊涂。这个事儿本不奇怪，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无话不谈了。我也不怕你泄密，你也不能这么干。说起来这件事儿是偶然的，在原计划当中我们没想抓他。你想赵德芳软弱无能，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神使鬼差，他到了大相国寺。在大相国寺的时候，是不是你保的驾？一点都不假，那是他逼着我去的。是啊，跟你没关系。咱就说这赵德芳，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赵德芳有点害怕了，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看他那意思呢，在那儿避会儿风等着你。嘿，事情巧了，马王庙的观主叫马天元，乃是我本门的徒侄，正好看见赵德芳，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给他喝了碗迷魂汤。赵德芳人事不醒，我那徒侄马天元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是啊，我说老文长啊，这招可真高，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火燎屁股呀，上至皇上，下至半差官，眼珠子都挠红了。那么这马天元在场吗？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1: 可以。天元呢？
0: 就见人宠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这老道50岁挂零，黑惨惨的面皮，一把大胡子，好像钢针相似，眼露凶光，周身上下一身黑，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迈步出来，来到郭长达身后。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
1: 天元呐，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方叔安，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天元。
0: 是啊。方叔安站起来一抱拳，道爷，您可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气了，你能抓住八王，就算给绿林人立下不世之功，可喜可贺。来，我敬你一杯。
1: 不，方爷，我可不敢当。
0: 来，哪能不喝呢？我赞成你是个人物。
1: 马天元不敢喝，偷眼看看郭长达。郭长达料杯点点头，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
0: 方叔安暗中咬牙，心说马天元呐，马天元。
1: 有道啊，你他妈损套了你，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给满朝文武，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看来你是罪在不赦呀，迟早要算清这笔账。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房叔安心里恨，脸上还假装乐着，一看这老道把酒喝完了，把酒杯放到桌上，规规矩矩退回原位。房叔安一抱拳，老文达，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哎呀，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净出状元，咱们料事小计，嘿，就弄开封府个马仰人翻，我太痛快了。总文达，也许我喝多了，肚子有点发热，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请说吧。我总文长，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就是奔太师府。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杀了三国舅庞虎，就因为他这一撞个的功夫，使白云瑞身陷大牢啊。我说这位是谁呀？是咱莲花观的人吗？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好，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奶奶，去把小西请来。
2: 是。
1: 房叔安一听小西，这是谁？过去没听说过，可能这个人没在屋，叫人的人出去了吗？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这一进屋房叔安就认出来了，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云瑞，因为个头跟白云瑞相仿，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顶梁门倒拉3间瓷骨叶，鬓插英雄球，穿白挂素，外披灰色英雄氅，水红绸子挂领，上绣牡丹花，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那白云瑞多正啊，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眼光发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撩衣跪下了，总门长在上，弟子给总门长叩头。小西呀，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认识他是谁吗？认识。他是谁？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对呀。方爷，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此人姓张，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是啊。哎呦兄弟，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方才我听总门长说，杀死三国舅的是你，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使白云瑞蹲监坐狱的还是你，我对吗？啊啊，

0: 我有这么回事儿，嘿，高，太高了！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这种巧招真叫人可亲可佩。方栓嘴这么说，心里他恨死了，心说你年纪轻轻，他妈不走正道，干这缺八辈无损德的事情。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的？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就不觉着良心有愧吗？好小子，我算把你记住了，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早晚得算这笔总账。但是房栓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假亲假近，兄弟，来来来，挨着老哥哥坐下喝一杯。不不不，我不敢坐。来吧。不不不，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我不敢坐。郭长达点点头，小西啊，既然房爷一片热心，却之不恭。来人呐，加把椅子。真是特殊的照顾，给他加了把椅子。张小西很受拘束的双手一垂，坐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兄弟，哪儿的人呢？
1: 浙江人。
0: 哦，家里是干什么的？
1: 方爷，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
0: 是吗？你的先人是哪位？
1: 我父亲早不在了，我有个叔叔，大概你能熟悉，此人叫病太岁张华，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
0: 是谁？
1: 病太岁张华。
0: 哎呦，
1: 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0: 哦，张华是你亲叔叔？
1: 一点不假。
0: 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
1: 可这怎么说的呢？
0: 哦，你是他侄儿啊。
1: 我小西，我房叔安可不是潘大啊，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儿，你就不是我兄弟了，你是我侄儿了，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啊，
0: 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
1: 小西呀，你这能耐跟谁学的？
0: 哎呀，教我的人多了，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
1: 哦，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
0: 方伯伯，有话我就跟您说吧。我看出来了，门长拿你也不见外，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白玉堂，我们算了，管我们老张家的人三亲六故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18口，但是白玉堂早丧，这仇我们始终没报了。有道是父债子还，白玉堂欠的债白君瑞就应当还。我跟巫山三侠学好了能耐之后，本来想找白君瑞报仇，后来我听说这白君瑞能耐太大了，我真要是公开找他报仇恐怕不济于事。怎么办呢？我有个好朋友耿四给我出了个主意，利用移花接木之法，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故此我们寻找机会，终于再到太师府祝贺那天我们才得以下手。
1: 啊，
0: 房叔一听真有这么个梗死啊。我你说你这个盟兄现在何处？
1: 也在这儿呢，四哥，请出来一趟吧。
0: 在人丛之中走出个小个的，打冷眼看像蒋平，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 房栓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就他。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戏，就是他找的云瑞。这回全想起来了，就见这家伙躬身施礼，先见过总门长郭昌达，又见过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而后跟张小西、方叔安打招呼。方叔安拍拍椅子，哎，请坐，请坐。啊，您就是四爷，不敢当，因我们家哥们多，我大排行在四，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耿四，大家尊敬我就叫我一声四哥。啊，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黑虎门。哦，咱俩谁大呀？我今年46，那你是兄弟。我你真有点子啊，你这移花接木这招果然是使得不错，方爷您过奖了，这是实在没有法逼出这么个道理。因为方才我兄弟跟您说了，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家人报仇，但是心有力不足，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咱们就得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其实啊，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了，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想行刺没敢下手，可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就这样机会来了，我这才给小西出的主意，到四喜堂我包了个房子，花20两银子交了定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太师府。哎，你等等，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太师府让你们进吗？当然不让进了，我们打着京城镇西镖局的旗号，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上了100两银子的贺喜钱，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到了定更天之后，我去找白云瑞，把他找到外边，然后带到四喜堂，用定身法就把他定在那儿了。我呢可没走，我躲在四喜堂门口暗中监视白云瑞。三更天以后，白云瑞坐不住了，从四喜堂出来，我恐怕他回太师府啊，因此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哎呦，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好悬没把我追上。没有办法，我又越城而出，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转了40多里。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我兄弟小西可能也得了手了，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溜达呢。白云瑞果然上当，第二天回府，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我兄弟那方面呢，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进了新房，调戏新娘，掳走21件宝物，又杀死三国舅庞虎。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非常巧妙的到了开封，把这21件东西藏到白云瑞的行李底下。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遗憾的是呢，白云瑞并没死，在包黑子的庇护下投入大牢。看来呀，这个移花接木还不算成功，谁知道白云瑞将来能得个什么结果呢？如果他要不死的话，我们还得另想别的主意。行，你们这一说我听懂了，太高了。方叔安心说话，奶奶的，你们俩他妈损透了，一个好饼都没有啊。方叔安又想适可而止，别问了啊。
一旦说话有失口之处，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所以方栓拿酒盖脸，又敬酒又敬菜。这两个人勉强吃了两口，不敢多待，站起来告辞，退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冲着方栓，不然就凭他们俩敢在这儿坐着吗？方栓又一想，行了，基本把情况摸清了，但是美中不足的呢，没见着八王千岁，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呢。郭长达说：“八王在这儿呢，在哪儿呢？我们得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虎口啊！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可怎么个问法呢？哎，有了，我总问着啊，我这话匣子一打开还没完了，还哎，说吧，我爱听你说话。”还有什么事儿？我挺担心，总门长可把赵德芳看好啊，一定要把他看好，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要叫他们闻着风就去把赵德芳给救回去。方老爷，你放心吧，我把赵德芳放在这个地方，万无一失。不但赵德芳走不了，想救他的人也活不了，是吗？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当然了，我把赵德芳押到第六层院子的九寿朝天亭。方爷，你放心吧，慢说是三侠五义，就是程立明的剑侠也休想靠近此亭一步，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救赵德芳，管教他们粉身碎骨。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呀，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

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底子呀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很多东西以前是，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
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这帮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君之，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君直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也是恩施巴东县的科技企业。那汪君直呢，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励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毒这么个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
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直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的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毒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1个周期、2个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需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来的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1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需是保真，需是保证质量，需是保证产地，需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

我们一定遵守承诺，同时呢，我们治疗的结果，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燕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燕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燕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燕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燕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三盒，两个周期就是六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三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三个月的量就来了。这三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两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四个周期，那你就拿四个598。有人说我要用八个周期，那你就拿八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头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三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三个月，100份就是100个三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一份订两份都可以，这个呀、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三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

0: 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我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呀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1个周期，你问题少的1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够一天，也是够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后一天，也是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1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早发现的这个解毒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需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啊，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 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

骨头的药效果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都吃了三十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不要提我们的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都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的越来越低呀、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

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需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需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以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
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抛来抛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在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后一天，也是第三天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是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呐、你呀、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

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后一天，也是后一次，一共今天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后一次，也是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三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后一次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

0: 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先进，那它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咱们找到病，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需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您好，您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今天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嗯，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玻璃，
0: 啊，
2: 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呀，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茶。
0: 对，这个海棠解毒的海棠。这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异地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2014-20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
0: 嗯，
2: 那阵我总想，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啊，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下完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过，让我心呢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
2: 你
0: 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这么事？哎呀，我说我心讲话了，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
0: 啊。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一听你一讲。

0: 这不是选，这是事实，
1: 是不是？就是毒。
0: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的，
1: 不能不吃，必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要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1: 对呀，谁都想长寿。
0: 那么完，大夫就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1: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吧，都有效了。
0: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能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1: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0: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孟伟老师。
1: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0: 是吗？
1: 啊，
0: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两份
1: 啊。
0: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三天就好。你说是不，孟伟老师？
1: 对，两份6个月差不多了。
0: 那啊，人那您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了。
1: 我给你订上两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0: 是吗？
1: 就少了吗？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0: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伟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1: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0: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知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

0: 年轻。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两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冠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朋友们好，现在什么房子最贵？不是江景房，不是别墅，而是学区房。为了孩子能上个好学校，有多少家长掏空了钱包？你以为这是现代内卷的产物吗？那可太天真了，这事儿啊，从汉代就开始卷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汉代的墓葬壁画和画像石上发现了一个高频场景，老师坐在前面讲课，后面一群孩子呢跟着摇头晃脑的读书，这叫受精图。在汉代，你要是住在太学附近，那身价立刻不一样了。到了宋代更是夸张，开封府附近的书院周围房价能翻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没有闹钟，书院每天早上敲钟上课，住得近的孩子能多睡半小时。而且呢，古代也有赞助费，想进名师门下，光有钱可不行，得送束修，也就是十条干肉。这跟现在家长给老师送点特产呀，打点关系，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现在咱们不收干肉了，改收学区划分证明了。听完这段，您要是正在为孩子上学发愁，别焦虑。从汉代到现代，当爹妈的就没有轻松过。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古代孩子要背四书五经，咱们孩子好歹学数理化呢。房子可以不是最好的，但家里的书房一定要是最好的。您多陪孩子读读书，比多花几百万买个老破小学区房，有时候效果还要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

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联席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十个胖脚刚三寸，竖了个眼睛叫成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接着蝴蝶来阴晴丁，两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啦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hey, 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去聆听经典。
6: 阿年儿，阿年儿
7: 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
6: 阿年儿，
8: 大姑，
6: 嘿嘿，我在这里
7: 哟。这闺女生来多灵敏，真是大姑。

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女儿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这儿个一发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

就放在那么眼中的人头风微雨拍子上边想起那有文人只想着小换狗干兔子小礼帽你这爱到左闹谁那个小小不知道右子左上右

0: 香香
1: 啊。
0: 那好，那你可快点香啊。

识破。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我不怪你，为的是你父

丫头，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